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的模式，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
1: 活动时间为6月26号到9月26号，用户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等完成支付，即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可以领取500元的现金红包。各平台每人每天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
0: 那么在哪里参与活动呢？以支付宝平台为例，活动总预算是1000万元，覆盖全省境内住宿、餐饮、商场、百货、超市、零售、加油站、家电、智能家居、数码产品、文旅景点等门票9大行业。凡已安装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的商户均参与活动。此外，支付宝同步推出了碰一下比比利剪、碰一下抽奖等普惠活动，与政府消费盲盒形成了叠加效应。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要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在门店的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止携带宠物入内的标识，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除外。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设置宠物寄存点，无条件的门店可主动告知周边的宠物店托管，寄存相关的信息，兼顾管理力度与服务的温度。
1: 倡议向广大市民发出文明自律号召，呼吁市民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本地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外出就餐前妥善安置宠物，不携带宠物进入餐饮、商超等食品经营场所，尊重他人健康权益。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我们咱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0: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9: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11: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9: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12: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13: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来一个。
1: 我要一个。兄弟们摇啊！
2: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0: 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的温度呢，相对来说要低了很多啊，也没低几度，可能中午的时候呢也会比较热。昨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啊，昨天我特别热啊，就回到家里边，就是你洗完澡之后整个人还是往下淌汗的一个感觉。其实说到了这个夏天啊，我们今天呢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夏天当中我们在开车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最近呢，在浙江湖州有一名男子在家门口空地洗车的时候呢，引擎盖呢突然冒烟了，打开车门之后呢，大量的烟雾涌出，所幸呢消防员及时到场把火扑灭。经过调查认定啊，起火原因是这名男子的打火机呢遗落在座椅的底部缝隙处，车辆关门之后呢，电动座椅自动的微调啊，结果呢他就是那么巧把这个打火机的开关给挤住了啊，于是呢就点起了火，明火呢迅速引燃座椅海绵等可燃物。其实在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打火机夏天在这个车里边爆炸了啊，引发的这个着火的这个事故，最后发现不是啊，是这个车门挤压住了，然后呢把这个打火机自动给打开了。那其实呢，这起事故呢也再一次为大家敲响安全警钟，爱车呢不是储藏室。那加上近期多地高温天气来袭，一些随手放置的日常物品在车里边呢会变成一些安全隐患。除了打火机，还有哪些物品不能够留在车里边？那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也是联合了啊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开展了消防试验啊。在这个消防试验里边，就是做了些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打火机放那个前挡风玻璃那个中控那个那个台子上啊，同时呢也放了没有喝完的矿泉水，还有充电宝，还有香水，以及那个易燃易罐的那个小罐子啊，就发现打火机啊在这个挡风玻璃下方放置了一会儿之后就爆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物品是不能够放在车里边呢？首先就是罐装的喷雾，一些罐装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 LPG，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主要是由丙烷、丁烷等组成。如果说在车里边过量的喷洒，或者说人体过量的喷涂，一旦遇到明火呢就会燃烧，那遇到高温呢也会有一些爆炸的风险。另外就是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当中呢很容易发生鼓包的现象，存在爆炸的风险。还有就是香水，香水呢基本都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那这类液体呢在高温密闭条件下呢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和明火接触呢就会发生燃烧，从而会导致火灾。那此外呢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封闭包装的碳酸饮料当中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这个时候呢还把汽水来回的晃动，瓶内的压力呢会不断增大，有爆炸的风险。那除此之外还有瓶装水啊，瓶装水之前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这个新闻，说如果你去爬山的话啊，它也是不能够让你把这个瓶装水说你随意的就丢在这个枯树枝上，因为它就产生了一种凸透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里边有水的话，那对周围的这个物体引燃的话呢，它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危害的。那小的时候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学那个放大镜啊，就是凸透镜的这个原理，对着某一个点儿啊，那很多人说那它能有那么巧吗？那有的时候它就是那么巧啊，那长时间聚光发热很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所以说啊，这个随着气温升高呢，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呢也会随之增加。那一旦车内物品爆炸引发车辆起火该怎么办呢？那一些应对指南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收好。 首先就是小火快灭，出现轻微的烟雾或者说小部位的起火的时候呢，可以有用这个车载的灭火器啊、毛毯啊、沙子来进行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扩散。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配备这个车载的灭火器，那怎么样去放置呢？就建议大家呢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左前门的储物格，那个下方的那个储物格当中啊，还有就是呢副驾的手套箱里边也可以放啊。放的地方呢，不要说我放那个太阳底下啊，要给它找一个这个阴凉一点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座椅下方，比如说座椅下方呢，你可以用灭火器的固定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底下啊，避免行车过程当中滚落到刹车油门的地方。还有就是放后备箱，需要的时候固定啊。那如果把灭火器放后备箱呢，一定要去固定牢靠，防止滚动啊，避免紧急情况下呢，拿不出来啊。还有就是中火足养，刚我们说这个小火快灭对吧，接下来是中火。如果说这个火苗呢从缝隙当中窜出啊，千万不要直接的打开引擎盖，一打开估计那个火轰一下，因为它见风了嘛，轰一下就可能就起来了啊，氧气进入了。那另外呢，大火快逃，如果火势凶猛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的安全。所以说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呢也是在持续当中。那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自己对车辆的一些物品的放置啊有一个归类，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啊，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

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交通热线正在直播。上周四的时候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嘉宾的做客直播间，就聊到了关于一些这个电摩啊非法改装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还有这个飙车炸街的一个问题。最近的威武大队汤林中队接到市民举报说，在市区大地桥和沿河路桥口有人在夜间的飙车炸街啊，这个视频当中，就是这个路旁的这个视频也拍到了，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音频声吧。
1: 烦死了！
0: 还有音响，
2: 拿掉，这车上最大东西了。
3: 别动，别动，
4: 下下下下下下，
2: 这车子换气吗？这车子干吗？来来来，下来。不到晚上肯定不出来，不到十二点那不出来，干嘛？
5: 来了。
0: 嗯，这是好像看着好像像老街啊，那个路段啊，6月26号晚上11点多，汤林中队的精准部署，采取变装蹲点守候的方式，开展了专项查处行动。现场呢是查获3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很多人就问到了，说炸街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刚刚我们在听这个音频声的前一段的时候，大家应该会看到听到了这个音响的这个声音，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啊，他为了这个追求所谓的这个炫酷啊，就把这个车子进行改装，改装之后呢，他还不过瘾，就在这个车上放一个音响，就我自己也见过。啊，就见过这个一两次，就我从旁边一过，你说开个音响干啥呀？大半夜的，对吧？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说炸街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所谓的炸街车呢，就是非法对车辆的排气管、还有轮胎、悬挂、进气口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装，使车辆的外观闪耀，油门呢轰鸣刺耳。很多年轻人呢喜欢驾驶这样改装的车辆上路，拉风炫酷，引人关注。然而呢，非法改装车辆的背后呢，还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扩尺寸原有的技术参数，那很容易突出部位啊，这个去刮擦其他的车辆和行人。第二个危害呢，就是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的视觉可能会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第三个危害呢，就是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为闪烁的形式，那灯罩贴膜等等，容易导致其他交通参与者误解车辆发出的信号。你说啥呀？你车乱闪，对吧？从而呢引发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第四个危害呢，就是改变车辆发动机输出功率，不仅呢产生强烈的噪音污染，还容易导致车体呢发生自燃。第五个危害呢，就是改装排气系统的消音器，不仅噪音大、污染重，还干扰了其他驾驶人以及行人的注意力，很容易发生危险。第六个危害呢，就是改装车辆的制动系统，很容易导致呢制动不足或失效。改装悬架呢，会影响车身的稳定性、平衡性以及通过性。私自改造啊，还有包括改装车辆，不但危害重重，而且呢汽车销售厂家呢对于因改装造成的车辆损坏呢是不予保修的，同时保险公司也会视情况会对事故损害赔付加扣或者是拒赔啊。那除此之外呢，我像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也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呢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此外呢，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也说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0: 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交警也提醒，马路呢不是赛车场，千万不能因为追求所谓的特立独行而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好的，两路热线8558116和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2: 进入到了7月份，暑假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在上上周啊，我们邀请嘉宾的做客直播间，就聊到了关于在暑期当中孩子们需要注意到的交通安全啊，中小学生。暑假呢，其实我们说到了，也是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呢没有办法陪伴，那孩子们呢独自或者结伴外出的机会呢增多了，交通安全风险呢也随之攀升。来看几起交通事故案例。

0: 在今年的6月10号的晚上6点多，哈，这天还大亮呢，啊，华某13岁，他是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啊，由东往西行驶到他们当地的某个路段的时候，和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行人钱某发生碰撞。事故呢是造成华某和钱某呢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华某和钱某分别负同等责任。此外，在今年的5月16号，田某11岁，啊，他骑行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到他们当地的某个右转弯的道路的时候，和董某驾驶的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呢导致11岁的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此外呢，在今年的5月27号，15岁的张某婷驾驶电动自行车，啊，由东向西方向在他们当地啊进行行驶，而且他还带了一个15岁的这个小孩，啊，因为操作不当和张某明驾驶的大型车辆呢发生了刮蹭。事故呢是导致张某新和张某婷两人受伤，电动自行车受损。交警判定当事人张某婷负全部责任。此外，在今年的5月30号的中午12点多，13岁的顾某骑自行车呢由东向西行驶到他们当地的某个路段左转弯的时候，和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呢是造成了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双方车辆损坏。那交警就判定了啊，当事人顾某，就这个小孩13岁的小孩，他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他从这个大马路中间啊直接穿过来，别人是直行啊，所以说他是要这个负主要责任啊。当事人这个周某啊是负次要责任。就我们从这几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涉及未成年人孩子的这个交通事故呢还是蛮多的。那尤其是在暑假当中，各位家长我们更是要注意。这几起交通事故呢看似是偶然的，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就是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其实说到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问题，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有的小孩他过马路的时候他不看路啊，就是很多人说你怎么不看路啊，他不知道是怎么看路啊。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家长可能就老师可能会教的更多的就是啊，你过马路的时候要左右看。但是现在有的人就是他在这个横过马路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这个马路好像是他的后花园啊，他就直接也不看人啊，他就在好像在思考一些事情，就慢慢的悠悠的这个穿过去，就看得特别的危险啊。不管这个后方有没有车，我先穿过去再说啊，撞到我咱们再说其他的。其实这样做是比较危险的啊，就有些小朋友也是，就是家长我们也要给孩子啊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外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啊及时的给孩子讲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那根据法律规定呢，未满相应的年龄啊是不得骑车上路的。然而呢，现实当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啊持放任默许态度，那这种心大的做法呢也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未满12周岁呢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而且没有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辆上路。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 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往常一样，我步履蹒跚，小心翼翼，拿起这心爱的吉他，唱一首歌，唱给前尘往事。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如此甚好。
5: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儿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去，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现在很多的车友哈都说这个10万公里它是个坎儿，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车辆都是在10万公里开始的。
0: 是的，
1: 就是车辆整体性能下降特别严重。
0: 嗯，
1: 而且厂家保修往往也失效了。在二手车市场上呢，10万公里更是二手车价格的一个分界线。这也是为什么很大一部分超过10万公里的二手车，它都有这个调表的嫌疑哈。
0: 那么10万公里是车辆的一个坎儿，咱们应该怎么样让车子恢复如新，或者在售卖二手车的时候，怎么样整备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车辆呢？那具体如下，首先第一个呢是清理油路和油箱。10万公里以后，车辆的发动机各方面的性能基本处于一种下降后的饱和稳定状态，那车辆呢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1: 嗯，但是这个阶段的发动机啊是需要进行保养的，尤其是发动机的燃油系统以及润滑系统，需要清理油路以及油箱。我们正常所使用的燃油是通过提炼原油制作而成的，并且呢为了方便燃烧，提高燃油品质，使燃油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通常呢会加入一些添加剂。
0: 是的，那这些添加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发生焦化凝结，聚集一定程度之后呢，会附着在油路以及油箱的部分。这种沉积呢，会影响燃油的输送，甚至会影响燃油喷射系统的正常工作。而油箱部分的沉积会让燃油加速变质。
1: 嗯。第二点就是更换火花塞。正常火花塞的这个更换年限通常是10万公里哈，但是因为家用车在城市的工况下频繁的启停，对点火系统它是有一定的损耗的，而且长时间的频繁的启停也会增加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积碳呢就会增加燃烧室内的一个压力。而且也会影响火花塞的一个正常工作。
0: 是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的车在10万公里之后呢，就很难打着了，并且呢，在起步阶段呢，就会发现啊，这个发动机抖动的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那更换火花塞呢，一定要在专业正规的机构进行更换。劣质的火花塞不仅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而且劣质的火花塞可能会产生打火延迟，在正常的气缸燃烧顺序下，很有可能会发生拉缸的现象。
1: 嗯，是的。第三个就是用高级别的机油，这个燃油添加剂有必要。车辆在10万公里后哈，完全有必要去更换更高级别的机油。很多车辆在出厂时所使用的大多是非合成机油或者是半合成机油。在首保之后呢 ，4S 店啊虽然会免费更换一次机油，甚至会强调是全合成机油，但是机油品质哈，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
0: 10万公里之后呢，发动机的部件可能会出现一些劳损，使用高级别的机油呢，可以保护关键的汽车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的发生。
1: 嗯。现在这个很多车主哈都开始接受燃油添加剂了，虽然一部分劣质的这个燃油添加剂让很多消费者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是10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完全有必要考虑一下添加剂。这个燃油添加剂呢可以改善这个燃烧室内的一个燃油的燃烧状况，减缓燃油非正常燃烧对于发动机的一个缸体压力。
0: 第四个方面，我们再来聊一聊保养变速箱、更换离合片等。虽然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变速箱的厂商都宣称自己的变速箱呢可以终身免维护，但是10万公里之后的老车呢，最好还是要对发动机进行一下保养。
1: 嗯，是的。那么其实变速箱作为车辆传统的三大核心部件之一哈，对于驾驶者它是有着直接感受影响的。10万公里后的变速箱与发动机在机械性能上的匹配啊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但是常年的累月发动机非正常运转对于变速箱的一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这个维修保养变速箱有可能需要拆除变速箱总成，所以最好的专业到专业的 4S 店进行。
0: 对，这点呢也非常的重要哈。那此外呢，对于10万公里的老车呢，变速箱与发动机的连接啊是不是顺畅的，能否承受住激烈的驾驶的这种情况，那发动机扭矩的变化等等，所以呢在10万公里更换发动机离合片呢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四轮定位它这个与更换避震器哈，在爱车过保之前，很多车主都会选择给爱车进行一次四轮定位，因为长时间使用车辆它的悬架定位参数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进行四轮定位呢，可以有效地改善汽车悬架部位的一些受力，而且使车辆的操控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很多车主呢，进行10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四轮定位的时候呢，都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老车在进行四轮定位的时候，它的弹性元件以及减震的元件呢，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想恢复新车的行驶质感，那么更换减震弹簧以及减震器就非常的有必要。当然啊，车主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适当的进行改装。
1: 嗯，第六点就是悬架衬垫更换哈。悬架橡胶冲的一个衬垫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汽车通过不平路面的时候，对于路面它激烈反馈的一个应激发现10万公里以后的这个老车在通过减速带的时候车辆后排的剩余震动是比较大的，而且在高速这个行车的时候，车辆的稳定性也是不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必要更换它的悬架衬套了。
0: 随后呢就是控制板和保险丝的检查。10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呢，即使电器设备没有发生损坏，也非常建议消费者呢检查汽车电器的控制面板以及保险丝，因为很多老车呢有可能会因为电器老化而发生漏电的自燃，不仅影响安全，而且对于电器设备也是一种损耗。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有所帮助。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六月呢已经过完了，那现在是七月份的上旬，那下半年呢已经开始了。很多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计划在下半年要买车，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款在下半年要上市的新车，看一看有没有您想买的。
4: 我们首先说到第一款车是启劲 GX7 哈，这款车是秋季上市，预售价格是25到28万元，单电机入门款的。这款车它是与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一个新能源品牌启劲旗下的首款 SUV。这台车定位的是大五座 SUV， 轴距达到了3000毫米，跟理想 L7 几乎持平，车身长度啊，据推测超过5米。
3: 外观方面延续了 GT7 家族设计语言，车头俯冲下压，车尾上扬，配上半隐藏式门把手。虽然内饰细节还没有完全曝光，但是参考华为系一贯的鸿蒙座舱风格，大屏流畅度和生态联动肯定不用担心。智能驾驶方面搭载的是华为乾坤全站方案，包括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4: 那么动力上的话，单电机版本啊，最大功率是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做到了900公里，三电机版本零百加速直接跑到2.98秒，底盘全系标配闭式双腔空簧加连阻尼啊，动态的一个调节减震器。
3: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神行者8，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在今年的4季度，大概在10月份以后，预售价格呢是32万9800到46万8800，在售的车型款数呢共计3款，分别是城市版、越野版、首发限定版。神行者8呢是这个品牌重启之后的首款量产车型，由奇瑞、捷豹、路虎联合打造，整车基于 iMAX 全域平台打造，定位全地形新能源中大型 SUV。
4: 外观也是还原了它的这个概念车的一个设计哈，泵壳式的一个引擎盖，圆形的 LED 大灯，致敬初代神行者，熏黑直瀑式的一个前格栅搭配全新的路虎徽标。尺寸方面的话，车身长宽高分别为5118毫米，轴距的话是3040毫米，车内也是采用2+2+2六座独立布局，第二排是2张航空独立零轴力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十点按摩和伸缩腿托。
3: 内饰方面，贯穿式的天际带鱼屏搭载21.5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车机采用高通骁龙8397芯片，智能驾驶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和896线激光雷达，支持越野专属地图、拖鞋辅助、全多设备投屏。
4: 动力的话，它的是采用的增程的混动，搭载奇瑞 1.5T 增程器，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390千瓦，综合扭矩是720牛米，零百加速5.2秒，匹配宁德时代全地形专用的这个混电池哈。CLTC 纯电续航221公里，底盘配备智能全地形系统以及前中后的3把锁。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第三款车，全新奥迪 Q3L。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今年的4季度，大概在11月份，预售价格呢预计20万级起步，车型的版本呢提供 1.5T 还有2种功率 2.0T 版本，分为四驱和 前驱。那外观采用了奥迪全新家族的设计，全新蜂窝进气格栅，分体式前灯组支持多种数字灯光签名，尾部是纵向分体加横向贯穿式尾灯，搭配发光四环 logo。 值得一提的是，取消了传统的门把手，改用翼片式车门开启方式。
4: 车身的长宽高4643、1862、1623毫米，轴距加长了111毫米到2791毫米。内饰哈预计沿用海外版的那个环抱式的座舱。11.9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2.8英寸的悬浮中控屏，搭载奥迪最新的车机，支持无线互联、手势操作，还有座舱语音、分区控制、车载导航、AR 实景投屏，采用电子怀挡设计，取消大量的物理按键，中控区域更加简洁。
3: 动力继续延续的现款组合 1.5T 和两种功率的 2.0T， 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高配呢带四驱。不过遗憾的是啊，大家期待的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并没有出现在这台车上。
4: 嗯，是的。继续说到这款车是新款的理想 M1GA。这款车预计是50万起哈，应该是在第三季度8月底左右的这个时间上市。这款车外观保留了高铁流线车头，进气口呢加了一圈银色的饰条，轮毂换装暗色的一个饼形轮圈，门把手从隐藏式改为半隐藏式的一个设计了。整车的尺寸是5355、1965、1850毫米，轴距是3300毫米。
3: 内饰方面，前排换装和新款 L9 同款的贯穿式一体化连屏，搭载了芯片那算力的700 TOPS， 支持全车多屏联动、后排影音娱乐、车载办公、亲子座舱模式。车内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呢终于能够翻折了靠背可折叠放平，还能够整体向前翻转85度。
4: 动力小幅提升，系统综合功率是从400千瓦升至到413千瓦，电池呢持续支持5C 超充，12分钟就能增加500公里的续航。激光雷达呢从1颗升级到了4颗，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底盘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悬架。新款取消了 CDC 可变阻尼悬架，换装耐用的螺旋弹簧，并搭载后轮的转向系统。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是享界 G9，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今年的第三季度，这款车的预售价格是40万起。车型的版本呢提供5座和6座布局，纯电和增程双动力，外观采用了硬派的方盒子造型，发光品牌的 logo 加圆形的日行灯加智驾蓝灯组合，摘星隐藏式门把手，侧面 L 型的天镜装饰。车身的尺寸呢是5377、2050、1897，轴距呢是3160毫米。
4: 在内饰方面的话，搭载的是鸿蒙智能座舱，12.8英寸仪表加23.6英寸的贯穿式的带鱼屏中控，支持多连屏协同，全场景语音交互，智能驾驶全系标配华为乾坤，高阶智能系统。896线的激光雷达，
3: 在配置方面提供有 ADS 5.0

0: RTHC 续航是728公里，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两种电池哈。
1: 嗯，
0: 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是437千瓦，零百加速预计4秒级，底盘配备空气悬架和电磁减震器。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

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

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2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

0: 康复。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100-200米的距离，还不到1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200-300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50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

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一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来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
0: 哇，说的不会话了呢。
1: 今天我还看着这个，就是何老师何炅老师说，他说何炅吃螺丝在歌手上热搜，然后热评下面是这个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允许他干吧，包容度强一点吧。还有网友说，他既然敢吃螺丝，应该是导演组同意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0: 你这说这个吃螺丝，我以为是这真吃螺丝呢。我说吃个螺丝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哎呀，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也就是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对对，下方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好吧，那么已经进入到熟悉的阶段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啊。
1: 那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生活中那些实在让你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些习惯。
1: 嗯，也可以说很不习惯的一些习惯，对不对啊？
0: 对，
1: 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我先来啊，就是例如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经历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和家人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的生活习惯。
0: 说，赶快。
1: 我不理解。
0: 说话太慢了。
1: 我不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觉得我的行为让他匪夷所思啊。就是例如说这个牙膏，我这两天换了一个新牙膏，我每一次买新牙膏的时候，我就要从下面往上挤，甚至于说我要是上一管用完的时候，我会用一些那种就是挤压器，对对，挤往前挤。首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已经换新的了，那这个旧的就扔了就好，他确定已经挤不出来了他才会拿新的。那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那个

0: 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1: 哎，真的，
0: 我们俩都愿意，我们是好朋友。嗯，
1: 还真特爱这些朋友，因为这个你不用担心，少说那个烧烤你不用担心它是凉的，
0: 嗯，
1: 然后呢火锅你不用担心这碗里没东西，
0: 对，他会一直给你
1: 催促你，
0: 对，而且你如果说烧烤的话，你不担心那个烤馍片呀，或者是烤面包糊掉。
1: 哎，烤烧烤有个技巧，
0: 嗯，
1: 我前两天刚跟朋友学的，
0: 嗯，
1: 他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明火烤嘛，烤完之后那个油滴到那明火上木炭上不就？然后就冒火嘛，
0: 嗯，
1: 怎么办呢？用两个吐司片，就是烤完之后在吐司片上蘸蘸，然后再接着烤，那个油都会被吸附到这个吐司片上，然后吐司片如果说烤焦了怎么办呢？
0: 黑吐司片直接黑，
1: 丢进垃圾桶里。
0: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吐司片，然后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两份以上，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份是扔的，然后现在这个更厉害了，上一次我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两片都是黑的。
1: 那就简单过个文火就行了，
0: 就稍不留意它就也就过火候了嘛，
1: 它撑帘子你知道吗？一会儿不管的它连气里黑的给炸呀，没有办法知道吗？
0: 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这个锁筷子不辣吗？
1: 锁筷子不辣吗？它得辣呀，喝酒吹牛牛，这个朋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0: 嗯，他就是确实是喝酒吹牛吗？
1: 对，他叫喝酒吹吹牛。
0: 嗯，
1: 后面是钱钱钱。
0: 哦，
1: 生活多好，你看，厂房租售说，数钱要舔手指头。
0: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啊，大家都会看到，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移动支付，很少会看到，但是偶尔看到这个画面，也会有引起，就是
1: 有点不适。
0: 对，有点不适啊。就是、
1: 你要是舔左手，右手翻，那就有点。不对劲了，知道吗？
0: 嗯，他说我家亳州为什么不好登录？我不，这个平台不是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好登录。现在都是晚市通了吧，对吧？统一整合为晚市通了，你可以直接下载晚市通，可以直接办事的啊。
1: 对对对，您试试，您试试啊。
0: 小刚的红旗说：“我厨艺很好，体现在哪里？”
1: 他厨艺体现在他的朋友圈，然后昨天还在群里面发信息，一看你就没看信息。
0: 那个群，我跟你讲，我都没在你这302人群。
1: 我把头给你敲漏了，你没在。
0: 你看，咱现看，我现在只在这个群啊，现搜。我现主持人现场搜 Q 群通过啊，并且
1: 老张的错，老张的错，
0: 恳请张总同意我的申请。
1: 你快快求我，快求我吧！
0: 啊，求求你了，求求你！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啊！
1: 哇，你竟然没在群里？
0: 对，
1: 我的妈呀，
0: 我怎么可能不关心家人们的动态？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我的心。
1: 行，下播，一定要把你拉群里啊！
0: 嗯，
1: 看我的微信也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的，我天天看永宁的微信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啊，张鹏他说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是这样吗？
1: 就是他冷不丁的拍你，就是说话之前必须得拍你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正常说也可以，但是呢，就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小王啊，就这种，
0: 吓死了，
1: 就是那种拍你叫小王、啊，
0: 因为你给他回的是突然的怼脸上，我害怕你突然间怼脸上、
1: 哎。有这种突然怼脸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拍你的，就你跟你说话的时候，什么小张啊，最近啊，有些事你得要注意，就这拍一下，拍，然后就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拍你？再都搞不懂。
0: 对，就不明白他这个行为的点在哪里，所以就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别人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些许的不理解这个习惯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告诉我这个有些朋友说，就什么呀，有的人就信奉什么三把火，拍面一把，头顶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0: 我没听懂，
1: 不能随便拍，就是一种
0: 对对对，就是别人就
1: 道家的一种思想，
0: 是
1: 不能随便拍。
0: 这个不是道家，现在就是生活习惯也是嘛。就是你看，如果你跟异性交往，其实他有一个距离的。我跟永杰，我们俩坐的这个距离，我不可能这样，对吧？这贴很近，我们俩都不舒服。
1: 我就打他了。
0: 对，明明是我在肘击他
1: 啊。对。
0: 然后就是你看，你跟大家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交往之间，其实他是有一个度的。有时候无论你把头依偎在就是同性身旁啊，或者是深入的去交流，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交际的这个
1: 距离
0: 在的。对对对对对啊，有时候就冷不丁的你越界之后，确实会引起
1: 别人的不适。
0: 对，不是别人会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是这个习惯吗？就一定要跟对方贴那么近吗？这个话 一定要脸对脸贴着说吗？
1: 对，有脸对脸。

0: 我看到的女生比较多，脸对脸，他们贴得很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就赶紧往后撤。
1: 对，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口气，今天中午有没有吃蒜。
0: 有这个，我告诉你，现在有大部分的同志会有口气。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1: 幽门螺旋菌是吗？
0: 啊，对，一方面是那么，因为是你的胃不好，所以说你会有口气。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肠胃不适，有胡吃海塞，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
1: 对，
0: 或者搞个是漱口水什么类似的，像我们都特别注意。
1: 哎，真的吗？我下一次说一句话，喝一口水。
0: 不是，你看你脚下，你脚下左下角那就有个漱口水。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那就有。然后呢，就会有的朋友就会这样。然后突然怼脸上的是那种，就是突然脸对脸那种
1: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对，
1: 他就到你的脸旁边、侧边，甚至正前方。
0: 还有那种说话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俩本来不是特别熟，和你说话必须要这么窃窃私语。
1: 还有就是上来搂你肩，
0: 不是
1: 上来搂你肩，
0: 怼到你的耳边，就是我跟你说，我说你别说，大声说。
1: 对，有什么咱正常声音社交距离都能说。
0: 对对对对，有什么事你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信息也行，他非得凑到你旁边，然后呢用手遮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你不遮，声音小一点，分贝小一点也能传过来。比如说
0: 我说
1: 不就行了嘛，对吧？
0: 我跟你说这家饭菜好好吃。好好吃就好好吃呗，这是。
1: 他也不说请你吃，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家饭菜真好吃，
0: 因为有妖气，这个
1: 啊，有妖气啊。
0: 他说以前呢，指东西都用这个，就是食指啊。现在呢，有的人用中指啊，就指东西就很不礼貌。
1: 指头它真的是特别讲究，就有以至于就是我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在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连食指指都很少去指，我们有时候能这样，
0: 哎，
1: 就这样，就是
0: 全掌，
1: 就是我们这种啊，大家看视频可能知道，就全掌说，我们很少就这样，我们觉得很不尊重。就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苛责你或者在指责你，就是大家生活中可能还说，哎，你看这个还行，拍个照或者这样还行。就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很少，可能永杰也有注意到吧。
0: 对，我们所有
1: 基
0: 本上就
1: 是
0: 这样，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就是无论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请的方式，或者是食指全摊开，就五指全摊开。
0: 有两种习惯，有的是比如说他比喻的是用大拇指竖起来的，如果说对人的话，就会把大拇指收起来，就是这是一种礼貌问题，
1: 对，礼貌问题。
0: 你不能，比如说你看他，就说明这下一句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话。如果说你是把食指卷起来，你看他。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要给你介绍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在拍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罗列，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就很奇怪。有时候其实甚至我们都会琢磨说，用大拇指头，
0: 大拇指
1: 先一二三，那你可能看会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们是以示对您的尊重嘛。就我们如果突然间冒不应的出来这个手指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就是一二三，
1: 这是三吗？这是 OK。
0: 哇哦，这是杨丽萍。
1: 这是 OK 吗？这是三点。
0: 哇，真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会的太多。这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多注意一下，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在不在意就看嘛，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信息啊。根据市政府发布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说请各部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市民朋友们关好这个门窗啊，一定要紧急啊，
1: 一定安全第一啊。
0: 对这个天气，现在目前来说啊，大家也能感觉出来，这现在这个风力有多么的猛。
1: 我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大概是2:30左右，我下车开车门，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有30秒我没推开车门。我推开车门之后，我得有30秒我没下来。
0: 这么不爱上班吗？
1: 天地可见呀，领导，那真的是风很大，就那一阵儿风就好大。然后我上楼了，上了办公室的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些记者问我，他说，宋记者说，你哪去了？我怎么了？你这头给风泥子样？我瞬间破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刚刮的。
0: 问你哪？第一句话我想。
1: 友好。
0: 一定要友好，一定要友好。说的时候要把眼睛瞪大，也比较尊重。
1: 要把脸伸到他手上说我想。
0: 然后把嘴角翘起来。
1: 你能咋打我？
0: 这小妮儿疯了。这个张鹏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扣完脚还得闻一闻。 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在什么契机下可以抠脚呢？我从来没正常情况下没抠过脚，真的真的没有，没有这个习惯，
1: 除非特意去洗脚的情况。
0: 对，洗脚。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每次我这个洗脚是什么时候吗？每次洗澡啊，不洗脚，就是洗澡后和这个去游泳馆之前。你去游泳馆之前不是有那个一个通道吗？
1: 要冲一下。
0: 对，让你消毒那个通道。
1: 嗯，
0: 我就会先冲一下淋浴，把那个脚，然后呢用水管呲一次，或者两脚互搓。
1: 嗯，
0: 或者说这手上有什么消毒的东西搓一搓，然后把那个里面泡一泡，踩一踩过去，就会有这个习惯。其他就没有，我的脚从来不见世面。
1: 你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女生吃饭的时候会把脚翘到板凳上，把脚翘到板凳上那些女生？就吃饭的时候，她平常仪态也很好，就有时候可能很累了或干嘛的，吃饭的时候脚会一只脚翘到板凳上。
0: 这怎么翘？
1: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别别了，我来，你告诉我，我来，我
1: 就这样，
0: 无所谓，
1: 就这样。
0: 哦，我懂了，就是把单脚
1: 对对对
0: 放在椅背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他们瘦，他们能做到，你让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气血不足，就是吃着饭就想翘脚，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放松，过度放松，其实真的是。就是气血不足啊，难以支撑。
0: 对，所以说你下次你见到蹲在板凳上和蹲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不用见怪，就是他们气血非常不足，要理解啊。
1: 他素质也不太足。
0: 对对对对，素质也不太足。哎呀，这都拍照片啊，这都是哈。来，我们来看一看。
1: 哦，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拍云分享到我们群里，看到了，看到了。
0: 嗯。
1: 还有疯狂的表情包，风是真大，雨是不下，看吗？
0: 嗯，
1: 群众的声音多么的响亮，
0: 他需要雨，你需要需要吧，小土豆，你发这么多表情包。哦，这个白皙说哈，我也讨厌一个，就是正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
1: 啊，随地吐痰。
0: 对，我这个是往里吸的。
1: 啊，这个声音有点太惟妙惟肖了。
0: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有点太不礼貌了，朋友。
1: 他可能。不认为吧，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事，
1: 他不自知，
0: 嗯，不自知，
1: 要需要你去提醒。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提醒你朋友吗？
0: 哎，我咱就证明看一下啊，
1: 嗯，
0: 哪个好男人手里不带点纸巾？
1: 哎呀，
0: 哪个好男人包里没有个小包纸？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这三从四德的，
0: 对，这包纸可不是给你用的，
1: 哎呦哎呦，
0: 这包纸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1: 哎呀，讲究人。
0: 对，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我包里面一般情况下都会放一小包纸或者一小卷纸就行。
1: 你看，白皙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吸烟，一边开车一边吸烟，跟着后面的人要被迫的吸二手烟。
0: 这个
1: 这是说二手烟的事儿，对吧？我前两天骑车有一个，
0: 哦，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各就位，预备，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生活里那些实在让你很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哎，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女生特别有共鸣感的，就是
1: 说来我听听，
0: 只要带着家人出口，尤其是
1: 出口
0: 出门口啊，
1: 出门啊，只要和家人一起出门，
0: 对，只要出门啊，你的老公就会说稍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 哎，有太多人给我抱怨这个了，就说这个就是他给他起外号，叫什么王，什么王啊？说他出门必须得上厕所，是外面的厕所不行吗？
1: 还有一种人，
0: 嗯，
1: 就是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上厕所，他从家里可能我们整装待发，收拾好一家人，其乐融融准备出门了，他不一样，他刚到目的地，甚至没到目的地，他得找厕所。
0: 哦，这个是
1: 也是一个，对，我路过厕所必须要去上，对，我说的就是你这位朋友小刚的红旗就是他知道亳州城区的每一个厕所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因为实践出真理。我为什么说的那么具体？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家人。
0: 哇，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理解，咱尊重。
0: 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就是有，因为人有三急。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人只要出去玩嘛，就免不了吃吃喝喝。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比较虚，
1: 嗯，
0: 容易什么拉肚子呀，这些东西就很常见。
1: 肠炎呀，
0: 对
1: 呀，脾胃呀，
0: 对
1: 呀，身体呀。
0: 你这样真是想上厕所，我告诉你，你现在上完厕所之后，俩小时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或者仨小时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你要不上这个厕所，有可能随时他就肚子疼。找都找不到。
1: 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他肚子疼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0: 我是出汗。
1: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就是你们怎么能那么厉害呢？就是可以做到症状不同，但是习惯却如此的让人不理解。
0: 对，
1: 着实很让人不理解这种习惯。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肠胃脾胃然后比较弱，身体然后可能因为饮酒啊各方面啊熬夜啊或者压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坚强或者强壮，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让人不理解的这种。
0: 我还好，我还好，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就因为没涉及到自己，我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出门之后经常找厕所类似的，但是有一次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夏天贪凉嘛，贪凉过后和几个朋友相约一块去钓鱼，钓鱼呢那天跑得比较远，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去利津而且上了高速。你知道那个感觉，没到服务区你就在那都疯狂的流汗。
1: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吧。
0: 哦，老难受了。所以说那以后我就说，就是但凡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咱要是就是户外拍视频，然后出门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能有厕所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少吃，然后水可以喝点没问题。
1: 我甚至连水都少喝。以前出门的时候，例如说我们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早直播，可能4点多5点多，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没带水，我就会觉得哦下次我要带水。后来我发现当你在高强度运动或者高强度集中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想不起来喝水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
0: 你太认真了，我不行。
1: 领导听到了，我们太认真了。
0: 我撑不住啊，真是那嗓子这受不了，就冒烟儿。
1: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习惯好不好？有哪些让人很不理解的习惯啊？就是明明手机就在手里头，但是隔30秒就要亮屏反复看一眼，其实也没消息也没通知，就是忍不住滑两下，实在搞不懂这个习惯。还有就是你跟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吃饭，朋友会一直看手机一直回复。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那个朋友，就是我可能会约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手机，其实对方话题也没有说突然间就很尴尬，我就是要看一下屏幕，要打开微信看一下软件有没有人找我。其实没有，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想了呀。我也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很不尊重别人。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0: 没告诉你吧，有点依赖，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像你的手指头一样，手机就像你的手指头，你手指头放在那儿你一直不动你会很难受，但是你要是动动呢，你就觉得它存在，它就没什么事了。它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外挂零件，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一次我还问过一些朋友，有一次这个白岩松在一次这个演讲上就说过，现在有人呢有这种就是焦虑，叫做手机离自己之后呢几分钟就开始非常焦虑，就是我的手机呢在哪儿？
1: 我手机呢在哪儿？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而且距离不能远，就比如说这个手机超过你三米以外的时候，你就觉得瞬间就不舒服了。
1: 咋的了？有心灵感应了？
0: 但是你要长时间之后还不带它呢，更难受，就这种手机焦虑症都开始。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朋友。

0: 们，你们要你们去发现一下啊，他看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来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哎我看到好东西，我转发给你。
1: 哦，
0: 懂吧？
1: 他不是说分享，他转发给你，让你掏手机去看。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好我碰到个好东西，我转发给你，然后让你去看一眼。人家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就比如说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手机直接怼在脸上。我说你看你看，我就在期待他的表情，期待他的回复。他要是不开心不回复，不和我笑脸一样，我说去呗，下次再也不跟你分享了。
1: 这是真分享，就是这是属于就是想要去共情时刻的一个分享啊。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很奇妙。我很多东西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啊，就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习惯问题。
1: 嗯。但是不再依赖手机算长大吗？
0: 嗯，可能算是老了，不能算是长大了，知道吗？
1: 最近有热梗吗？说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0: 这算长大，你要想着照顾姐姐那就算长大了
1: 啊，
0: 因为角色转变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
1: 一本正经的聊起来了。说这个，他说出门前明明提前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非要在家里磨蹭来磨蹭去，拖到最后一刻才慌慌张张的出门，宁愿一路狂奔也不肯早走两分钟。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好像觉得你在说我，但是我又
0: 我
1: 卡点王上线。
0: 咱是属于啥呢？我就跟你这样讲，
1: 我不迟到，
0: 嗯，
1: 我很少会迟到，迟到了我一定会态度非常非常诚恳的去道歉，并且下次杜绝。但是我一定磨蹭，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我不会早到，嗯，
0: 我
1: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执行，有条不紊，
0: 嗯，
1: 落实到位。
0: 我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加的一些小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在这正好坐着呢，然后呢还有半小时，我说这半小时我能再收拾收拾卧室。
1: 哎，对，
0: 收拾一下之后呢，出门，我一看这个鞋柜呢，鞋有点乱，
1: 咱再规整规整。
0: 对，这还有15分钟呢，我能把鞋柜再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呢，到楼下之后一发现，哟，这个点儿快递站开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个快递？
1: 哎，
0: 最后几分钟了，然后最后看着看着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1: 不够了，
0: 说快递员把我的快递手先拿出来吧。然后扫完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就能自己取，以前还得告诉他你在哪儿多少号，他再给你找。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时间比较紧迫了，
1: 嗯，
0: 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必有原因。
0: 嗯，我爸就曾经说过，就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1: 啊。老人的智慧确实啊，
0: 这就告诉我说，他说一定要早起，就你别贪床，别贪睡。
1: 就我们没不早起啊，我们就在这期间安排了诸多事宜，
0: 磨蹭嘛，
1: 一项一项落实。这快递总要有人拿嘛。那个鞋总要有人摆正嘛，没人摆他正不了呀。
0: 这个以后我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嘛，就是提前10分钟，就是比如说我通知9点开会，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就是8:50开会。
1: 哦，会提前到，是的。
0: 对对，
1: 就我跟永杰我们俩对话框还是提前在上一次开会，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跟学习开会的内容，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哇，
1: 嗯，
0: 我老棒了。
1: 对对对，
0: 偷拍老师的秘密，你知道吧？好，这个说吃饭必须点开视频，饭菜端上桌，不点开一期节目就一口吃不下去。好好的饭菜呢，从来没有认认真真、专专真心心的吃过一顿。
1: 这叫什么来着？
0: 电子榨菜。
1: 对对对，电子榨菜，这个念老唐梗我都忘了。电子榨菜。等我学会的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个心梗。我说，哎，这到底叫什么？就是不打开剧，而且就是慢条斯理的在看。我不知道它到底嚼的是不是就是食之辣味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感觉它没有那种饭菜香。我对饭菜特别尊重，我就吃麻麻香。就我吃哪个东西，我觉得哦好吃。现在不好吃，我也很少会有讨厌的食物。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点开视频，我尊重，但我不理解啊。就是看，然后我看它细嚼慢咽。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这样那叫电子榨菜，甚至有一阶段就是电子榨菜流行的时候还在看种菜，就是下地吧少年嘛，那个，
0: 哦，
1: 那个综艺那两年，对吧，
0: 十个晴天，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有没有认真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0: 我是属于哪种吧，我是从小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点开，但是现在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强制性的把电视给关了， 就这种情况，说这个对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我也知道。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吃饭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新闻联播一开始呢他就开始播放那个新闻嘛，我不会去这个去看电视，我会去听，我哪怕坐在这个电视背面我都行，就必须得打开电视有这个声在那儿，
1: 对，
0: 听着吃，我听着吃，听到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停下自己的碗筷，然后看完，看完之后再接着吃，就这种情况，就还得有个声。
1: 我还有个习惯啊，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习惯，我喜欢攒塑料袋，你可能理解，就很多女生，
0: 哎呀，
1: 你也喜欢攒呀？
0: 那就当代什么烂年轻人嘛。
1: 而且就是漂亮的不漂亮我都攒，不漂亮的我会放到垃圾桶旁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日式垃圾桶，就比较大比较高，就大概像人一样，因为这个我老公他腰不是特别好，他平常干的是干家务的时候以免他过度弯腰，
0: 就那还让别人干家务腰都不舒服了，
1: 适当运动嘛，是吧啊？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不太好看的皱的或者是塑料的那种，我会放到这个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垃圾桶，就是我们放垃圾的。那好看的我就规整，放那个箱子里，就甚至比我们这个直播台都要大的一个箱子，就是包花那种箱子，四四方方的，规整到位。就单杯的、小杯的、大的、小的，然后放蛋糕的，还有那种就是放生鲜的，哎，别提多有乐趣了。然后就是大家到我们家发现，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塑料袋，各式各样式的。
0: 就是这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咱我说这句话不是让惹你生气啊，就是这就是人开始变老的一种习惯。
1: 他看着我试探的。
0: 不真是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确实对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学会了精打细算，然后呢他还是漠然的精打细算，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方面喝水开始喝温的了，开始攒塑料袋了。开始说话嘴起沫子了，
1: 开始手背后了，
0: 开始手背后了，对，和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说话慢了，
1: 话当年了，开始，
0: 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变老的一个趋势，这人就必须经历过这个。
1: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去收纳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的包装太好看了，你让你点外卖的时候，甚至一个类似于一个鱼呀，或者是一餐饭呀，但是塑料袋就很漂亮，有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度包装和浪费了。前两天我不是还看一个包装嘛，说现在很多快递包装啊，首先那个外壳快递包装你拆完之后要洗手，可能会甲醛超标。另外就是很多的，你看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它过度包装，包装好几层，对吧？就是有点过度包装，这是过度包装一种。其实我们在外卖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你看有很多规整的包装，它袋子特别好看，然后它还配的有一些小的，类似于小零食呀，就特别讲究，我真的不舍得丢掉啊。当然还有一种人会说，就是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就是。定期的清理
0: 吗？
1: 就是清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在你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在收纳着，但是你要把它定期清理掉，就是你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花几千几万买这一平方房子，不是为了放垃圾跟塑料袋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个哈。浮生未歇四流年说，欢迎主播来到百草园看曹操的诗经演出，
1: 真欢迎，真欢迎，给我们两张票，四张，
0: 肯定去。行，什么票？要什么票？我咱就这样问一声，我们拿着记者证能去吗？
1: 我们记者证可以进吗？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本着啊，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视频号下方，我们留言会送票，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博主文旅的热情，包括定价也不高，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积极去宣传啊。
0: 小田今天发那视频，
1: 对对对对对，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话会送，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有朋友问我，他说来台里，我说哎，这个好久不见，他说我来领票。哦，我说哦，这个领票，然后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就是真的是送给各位网友的，我们真的没有啊。
0: 好的，
1: 也就大家别再找俺要了。今天早上已经接到6个私信了，说
0: 咱每人找我要
1: 你。对，王老师来两张票。
0: 哇，
1: 王老师莫得呀，王老师记者证解忧。
0: 就是王老师可以让你领到门口，然后你付费进去。
1: 王老师也可以给你买，为你倾其所有，家人们。
0: 哎呦，好，行，可以。
1: 你相信王老师这张嘴吗？
0: 相信，哎，相信，
1: 相信的力量，朋友们。
0: 好的。 这个要说到这刚刚现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拾破烂小女孩嘛，就拾破烂小男孩这个问题。
1: 拾破烂小男孩小女孩
0: 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

0: 我听过一个博主啊，然后跟我分享一个事儿，他说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从两个层面，或者说会唯一一个层面吧，就是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归为一个，就叫做破财。你知道家里东西多了之后就是破财，破你的财。
1: 对，
0: 一你进门乱，
1: 是
0: 这个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进门都乱，那说明你这个人处理东西也乱，是吧？这一方面否认了你的能力。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堆得乱七八糟的，那就是杂乱无章，是吧？就比如说你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们已经到一定的部位了，进家里面去了，家宴才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最高的礼宴。等到家里一看这么乱，那肯定就是不行。还有就比如说你租房或买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你们都知道那一平方多少钱，或者那房租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把垃圾堆在了那一平方上，说明这一平方是给垃圾住的，你想一想你破了多少钱，
1: 得不偿失呀。家人们，
0: 对，
1: 其实你真正去买这个类似于垃圾袋也好，或者是就你不攒塑料袋，其实它花费也很少，因为垃圾袋就是一年也就最多，对对对，最多10块钱，9块9包邮，
0: 对，
1: 都够用了。对，
0: 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东西你尽量能清理掉清理掉，什么叫垃圾什么不是垃圾，这都能看清楚啊。
1: 对对对，确实啊。
0: 来，
1: 但是窗户这个叫什么屋明几亮，也是真的是就是家里风水跟这个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就是家里打扫干净，你会发现就心情也会变好。
0: 那肯定会变好嘛，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好，这封
1: 哎，我们刚刚其实还说的就是二手烟的事儿，对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录放给大家放。
0: 40分钟之前聊的了啊。
1: 就东西太多了嘛，聊话题太多了啊。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不吸烟，就我特别反感二手烟。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排斥这个味道。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女生不吸烟或者男生不吸烟，他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的。
0: 对。
1: 对，也许你。就是不自知，
0: 习惯了，
1: 对，你会觉得这个烟油味儿或者说不影响，但是你过去甚至就我会觉得就有一阵的飘过来，以至于是别说你这个二手烟了。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电梯里，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乘过的这个电梯，他在电梯里抽烟。当你在进去电梯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电梯它是封闭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承受，因为你到电梯里面要呼吸油烟味，那个就是它那个烟气，真的二手烟让人很难很难很难去接受。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例如说地边摊，然后做连摊的时候，然后朋友在旁边抽烟，刚好这个风刮到你那个旁边，我就会刻意的，就是我已经会说不是说不太了解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不太习惯，我就会直接说，我说我换个位置，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吹不到我。我会不至于说我很介意，但是我一定会调整我的状态去，不会去迎合他这个状态的。
0: 勇敢说出来，自己的朋友自己说，勇敢说出来啊。
1: 就不是朋友也能讲吗？我觉得不是朋友也能讲，就是抽烟的时候，尤其是有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在电梯抽烟，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讲，我说你把烟灭了，对吧？大声的说一些就是合理的诉求。
0: 前两天不是有个社会新闻吗？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六个男的去这个大排档去吃饭，他往那儿一坐之后呢，他发现邻桌呢有3个小朋友2个小朋友，他们几个呢都抽烟，然后呢那个确实是这个饭店比较好的位置，又亮又舒服，这几个人一看有小朋友呢，就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饭店最角落的一个位置，而且灯光照明条件都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已经点好菜了，看到有小朋友了又挪的。老板说我们不能坐那儿，我们要坐那儿，可能这一个举动让别人发现了，这桌的这个家长呢就把邻桌的账也给买了，
1: 单也给买了，对吧？
0: 对，单也给买了。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搜一搜啊。
1: 对对对，社会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啊，真的是一定要我们尊重你抽烟，但是不尊重你在公共场合吸烟。例如说有些单位他禁烟，那我们就不尊重你，
0: 我们单位就禁烟。
1: 对对啊，然后其实二手烟它对人的危害，因为你吸烟你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啊，就是它远超你的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可以每人退一步嘛，就像他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你的退让和忍让，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退一小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二手烟真的它是不仅是你个人习惯了，我觉得它可以上升到个人的素质，包括它可以再往上走，我觉得 我们可以提醒、嗯。

0: 甚至可以投诉，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1: 说这话的时候呢，就肯定有这个视频前的很多朋友就说了，你都选择去那个地方吃饭了，你就选择默认的那些烟味儿、有酒味儿，什么这不其他的文明味道。那首先一点啊，刚王老师说了一点，就个人素质问题，知道吧？个人素质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贯穿到我们全篇的。你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公共场合，这个有条文是不让你抽的。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素质问题，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的时候就别抽。如果说有些情况下呢，哎，它就是适合，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吸烟区那块儿也行，知道吧？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最后一位朋友吧。
0: 买了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放着不吃，等到快要变质才抓紧消灭。新鲜的时候放着，坏了一点儿倒反倒天天吃。我们办公室都会把快变质的水果拿来跟大家一起消灭。
1: 你下次记住啊，把变质的水果削掉那些坏的，送给自己的朋友。
0: 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是快要变质了，快要变质了才抓紧去消灭。
1: 开玩笑的哈，你别学哈，朋友们，你千万别学，知道吗？
0: 他说劝诫吸烟者要有智慧。永杰刚说，怎么不对的？这二手烟它不仅是烟味难闻的问题，它是健康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它是文明的问题，它是法律的问题。永杰说的对，坚决拥护永杰。
1: 不是不是，别吵，我想看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劝诫吸烟者要有智慧，
0: 就是他意
1: 不
0: 思，
1: 是
0: 你
1: 智慧，
0: 劝解他要有
1: 是
0: 智
1: 素
0: 慧。
1: 质，
0: 对对对，我
1: 素
0: 觉
1: 质
0: 得
1: 问
0: 这个
1: 题。
0: 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被迫吸收二手烟的人啊，就是不应该为你的个人习惯去买单，这是最基本的啊，毋庸置疑的啊，不用讲。当然，
1: 好
0: 你
1: 的
0: 有
1: 好
0: 你的
1: 的，
0: 观点，我们尊重。
1: 好的，我的老友，我记住 了啊。
0: 好嘞，好嘞，好
1: 这
0: 嘞
1: 以后我们一定要这个说话这些要
0: 对，讲究方式
1: 方
0: 啊，
1: 法，
0: 对
1: 谨
0: 啊，
1: 言慎
0: 慎行。
1: 行。好，走点肾，走点肾啊！好
0: 好
1: 吧，
0: 嘞，
1: 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啊，不好的习惯我们摒弃，
0: 我们可以规避掉
1: 好的
0: 啊。
1: 习惯我们赞扬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习惯，可能是别人个人隐私问题，你就不要涉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只是你身边人有一些做不到的时候，也要理解，好吧，朋友们。那么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明天见。

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事。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税务局相关方面的听众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2025年出台了17号公告，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优惠目录内的新能源汽车

0: 就是把那个地给我恢复了，赔一分地吧，连出路啥的给6000块钱，就是我要求都他们都知道。
1: 好，好的，我们来帮您打电话问一问，催促一下这个进展情况。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啊。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哦，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就是我实在没办法，我得反映俺是天云五里院的业主。
1: 嗯。
2: 哦，俺的物业，然后就是无缘无故昨天把水给我停了。我也去找他了。
1: 嗯。
2: 他说嘞，就是我欠了，2000多块钱水费。
1: 嗯。
2: 我说你欠了多长时间能收2000多块钱水费呢？
1: 嗯、
2: 是吧？他说的，我的管子地下管子漏了。他说你去年来修，你也知道。
1: 嗯、
2: 啊，我说对，去年确实来修了。因为我不在家嘛，我在外地住。
1: 嗯。
2: 然后呢，我叫我弟去修嘞。我弟找的工人。
1: 嗯。
2: 就是从他也不说俺的管子是哪一个，也不说俺表哪一个，都到那都给俺指。
1: 嗯。
2: 他说这个到恁水表，你就接个明管子吧，你就从这水表上面直接接个明管子接恁屋里边去。
1: 嗯。
2: 那俺弟也不懂啥呀，俺那个不懂着嘞，俺都按照他的办法，都接一个明管子，弄个槽。
1: 嗯，
2: 从地上开个槽接过去了，然后这都开始失水。
1: 嗯，
2: 直到这都到接触应该是8月份吧，那一片吧，今年8月份接，然后到这他就俺交2000多块钱水费。
1: 嗯，
2: 我说咋可能那么多水费呢？
1: 嗯，
2: 昨天我都去了，是吧？我跟他说啥，他就不吭，就是我就不给你开水。
1: 嗯，
2: 你只要不交2000多，我都不给你开水。
1: 嗯，
2: 我说你这样吧，这个钱你不是我欠水费吗？我交，你把没有明细给我打出来的。
1: 嗯，
2: 是吧？你既然交给水电，他说要交给供水公司，不是水公司了。
1: 嗯、
2: 我说你交水公司，你得有我每个月的明细啊。我哪月漏的水，我得知道呀，对不对？
1: 嗯、
2: 我2000多块钱，我不能说，我在远大头，我也不能腾交给你2500-2600块钱呀、啊。这我室内那段时间，我租个人家都是正常用水，洗个衣裳，冲个便池，人家一月最多用2吨的水吧。
1: 嗯，
2: 咱3吨的水，我都干一年，我能多少吨子？
1: 嗯。
2: 一人给我抄出来700多吨的水，
1: 嗯嗯，
2: 抄700多吨，我昨天都去，我账，我嘞，你那物业我得好说，我你也没有地，你也没有全停我的水费，对吧？
1: 嗯、
2: 你既然你没有全停我，你既然要水，要水费，你如果那个租户欠你水费，他可以交上，你为啥不让他交你？他说那我不让他交，必须你这个钱一块交。我说你不能并案处理呀、啊，对不对？
1: 嗯、
2: 我说你只能说我来给你处理，你不是我漏管子吗、
1: 嗯？
2: 我来给你处理这个漏的钱多少钱？你给我打出来这个票。
1: 嗯，
2: 然后他那个交多少钱，他没交给你，
1: 嗯、
2: 那不行。他说的，我那你人家租户人家得用实水呀、啊
1: 嗯，
2: 我说你不给俺开开吗？我不给你开。他说的，我又全不给你开，说话硬得很。昨天都给他录上音，我给到屋里都说，我说如果你要不解决，我全程录音，咱俩说的话都可以听到。
1: 嗯，
2: 我嘞，因为我你屋里没监控，他说你凭啥录我？我是录音，我不录像。我昨天也让给他说了，他说啊，俺那工程不说了，你只要不交水费，俺都有全听你的水。
1: 嗯，
2: 我说那好吧，你既然有权停我的水，那我找有关部门反映。因为俺平民老百姓，俺没办法呀。你有权停我的水，
1: 嗯、
2: 我的第一，你物业承包我的水的时候，承包我水电的时候，你也没给我签合同，你也没告知我本人，你也没告知我业主。
1: 嗯，
2: 你也没说，恁咱天人物业的这个水费给电费由我们物业承担了，他还没说。
1: 嗯、
2: 俺每次交的水费从来没开过发票，也没给俺过，都是给俺抄一个那种。都那种纸质的单子，上面也不写水表号，都直接写一个俺的门面号。俺现在找水表号找不着，直接写个YY7-101，啥都没有。
1: 嗯，
2: 嗯，就这样的。你去了解决，他不解决。我都哪怕你给他给俺开开水，叫人家欠你的钱，人家去交，他都不接受。
1: 嗯，
2: 人家这个我给这个租户问你为啥不交，他说的，哎呦，俺爹俺天天都交水费，他不给俺交。他说的，必须你把这个2000多块钱交完，我才敢给你开水。
1: 嗯。好，
2: 我现在都要求他给我开水，然后我的这个漏的水费，他把每个月明细给我打出来完，他不是交给供电供水公司了吗？我每个月都要我每个月的明细，你为啥超三几个月了？你漏的水你才告知我？ 那漏了几百吨，那你才对我说，你物业收了俺物业费是干啥了呢？我昨天说你欠。

0: 坐到办公室吗？您坐到办公室有空调凉快了吗？
1: 好，这样，这位女士，首先来讲的话，您属于天润物流园的商铺是吧？
0: 哦，对，是的。
1: 但它那个自来水的这个收费的管理的话，是属于自来水公司吗？
0: 啊，他说他承包了，但是我没见他承包手续。
1: 嗯，
0: 他也没通知我个人。
1: 好，首先来讲的话，物业停水催费不管是这个小区里面还是商铺里面，同样是不可以的，因为有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无论是住宅、商铺、物业，一律不能停水、停电、催收物业费用、水费的纠纷的欠款，这是有明确的规定的。然后另外你说的，你的商铺的这个漏水的问题，破损的水管的水费，产生的这个水费，我想问一下，当时是水表之前还是水表之后？您知不知道这个分界？
0: 哦，不知道呀。
1: 是这样的，
0: 我
1: 来给您解释一下。
0: 啊，
1: 它有一个分界的标准。
0: 啊，
1: 水表之前是园区的公共的管网，水表之后是商铺的专有支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断裂的这个管子是属于园区公共的主管道的话，就是水表外，这是物业要进行日常的负责的检修和维护的，包括管道的破损产生的费用的话，不需要你去承担。但如果说这个破损是在你水表之后，这是属于你业主的这个管理的责任的，漏水可能基本情况下需要你自己自行承担。所以你当时要明确一下，当时这个你接民管的时候，他让你接民管的时候，你当时是属于水表之前还是水表之后，看看这个分界的责任到底是在谁。
0: 他说的是地下漏水。
1: 地下的话是他们是园区公共的管道吗？你如果说
0: 是，
1: 这个如果
0: 他说的是俺他说的哈，俺没见。他说的是你五下地下漏水。我说我五下地下漏水在哪漏，你给我检测出来呀？他也不叫我检测，啥也不要弄，都叫我从表上接个管子。
1: 这个的话有专业的人员也可以帮您看一看到底是这个是水表之前还是水表之后。这个公共的管道破损的话，这个它是有分界点，是责任是明晰的。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像您讲的，您弟弟之前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些照片，看主要看一下这个公共管道的破损的点位。先不讲这个，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您是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恢复您的供水的，停止违规的违法的这个停水，然后在现场确认一下到底那个破损的管道是属于公共的管网还是属于这个您这边的，这样的话就能看看到底是由谁来进行承担。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您目前来讲的话是在天润物流园，我们帮您向住建局那边来反映一下好吧。
0: 啊，行，我现在就跟你说的，他停我的水，我昨天给他讲了，我的领导，我说你停我的水是不对的，你最起码要水给我开开，咱俩再解决这个问题。我昨天全程录音都有，这个都有，我说的都有话。我说要不然的话，你不然开水，人家一天的损失，人家租我商铺，本来就是几千块租我商铺，我又交给你10000多的物业费，我还赔钱，我的那个人家损失谁来承担？他就是你看我录音了，他也不吭也不搭理我了，他就给我就是给我糊弄话，我就是不给你开水。
1: 好，
0: 你想咋弄咋弄，我就是不给你开水，就感觉全得不给你开水了。
1: 他这个来讲的话，可能他认为他有权限，但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讲的话，他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那这样我们线下之后帮您反映好不好？
0: 还有就是这个管子，我不知道到底可是我的管子，他让我就从这个漏水管子直接接一个明管子，我就不知道我管子哪地方漏。
1: 这个的话接的民管，他承包了这个，他承包了这个水费的管理，不知道总共来讲是不是属于自来水公司。我们两方面帮您转办，一方面看自来水公司那边的话是否是他们来进行管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帮您向这个住建局来反映一下。因为住建局主要管理，然后自来水公司如果说他们是让自来水公司来进行管理的话，自来水公司的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管道出现了问题，是表接之前还是表接之后，这样的话就
0: 我现在就他也没告诉我你给我签了合同，你给我来交，我把水费交给你，你这一点就已经违法，我就已经错过了。 你为啥不通知每个业主？你为啥不征求我的意见？我是用自来水厂的公司的水，还是用你物业里边的水？你属于个人倒卖水啊，我的。我你有啥权利给我停水呢？领导，我现在反映就是现在立马给我开通我的水，然后这个事儿就跟你说了，又标钱呀、标理还是啥的，还是到底是不是我的管子漏了？那个管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水管子？我再需要后期的，我再配合。你刚才说的啥？住建公司、住建局哥？
1: 住建局
0: 我再配合他去调查。
1: 行，
0: 这不行了吗？
1: 对对，您那边的话也可以再次和物业进行沟通一下。我们这边帮您转办，好不好？
0: 他昨天说的死得很，他不给我开，我今天再不开水，人家的损失，人家叫我来报损失，这损失谁来报呢？
1: 您可以再次和那个没关系，下线之后我们和这个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您可以和这个物业公司再次您沟通一下，他们确实没有这个权限，好不好？包括如果说
0: 我昨天我说的，如果我要欠你钱了，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我，咱可以到法院说这个事儿。我你为啥听人家水呢？我啥都给他说完，他就是，衣服高高在上，大腿背了二天，我就是不给你开。
1: 好。
0: 俺工程部门就不给你开。
1: 行，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好吧？
0: 收物业费时候跑得快得很，一不交都停电停水。
1: 他们这个当然作为业主来讲的话，咱们缴纳物业费用是应该要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的。
0: 对呀、俺缴纳呀，不是没缴纳给你。
1: 对，但是物业公司不能以你水费或者是物业费用不缴纳你就停水停电，这也是不可以的。
0: 那行吧，领导，你今天帮忙叫水管开开，然后这个就你想说的水表前水表后。那我来去再去给
1: 这样，这位听众，我们可以帮您转班到主管部门。我们这边是，栏目组，我们帮您转班到主管部门。然后这边的话，大概办理时限是，十个工作日，大概15天，这是办理期限。但是您这个问题特殊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会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
0: 你尽量过去，人家没事，咱得保人这损失，没办法。
1: 对，行，
0: 您尽量只要开开水，我接着去调节，不就行了吗？可以吧，
1: 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0: 好，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你了啊！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那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线上的有一位桥东镇余集村的群众就说呢，邻居填埋了家门口的沟，沟不属于邻居，他强行霸占填埋，雨季会影响自己家门口的排水，会导致自己家里面被水淹。来关注一下桥东镇人民政府给出的回复。7月3号下午，工作人员与投诉人到现场查看，经过核实呢，该村民因自家宅基地地势较低，于2025年下半年把自家宅基地和屋后的沟渠填平。经过和反映人协调，在不影响排水的情况下，暂时保持现状。来电人表示认可。那关于这个回复，如果说这位听众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啊。

0: 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遇到那个这个养牛的牛粪的问题。
0: 养牛的牛粪怎么啦？
1: 怎么拿到安庄那路边去？有的那气人，他不是一拉一趟，他是天天问安庄来。
0: 您说的是你们村里面的人啊，然后办了有一个养了几头牛，是规模的养牛场吗？
1: 对对，规模的养牛场。
0: 啊，规模的养牛场是吧？
1: 他养牛的，我跟你听我跟你说，养牛的是古城镇的，俺是李雷镇的。
0: 嗯。
1: 知道。
0: 养牛的牛粪拉到哪里了呢？拉到不会拉到村，就是
1: 拉到安庄的那个路边一玉湖地是吧？那都气得很，给知道。他不是一天拉，他天天都要去拉。
0: 嗯，
1: 你这个环保你搞得下呀，对不对？
0: 哦、
1: 你养牛你得有出牛粪的位置，因为安庄他老都不选，他选安庄。
0: 他是租赁你们村庄的吗？
1: 他没租赁，他没租赁。
0: 那怎么可能到拉到地里路边的话，这是允许吗？
1: 拉路边到下路边，你看不到他不下路边吗？
0: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村里的道路包括地头都是属于村集体的公共区域，你村里面的人还在那边生活呢，对吧？你把这个牛粪倒在那边的话是不可以的。
1: 他一直都拉。
0: 村里面有没有跟村里面的人、村委会的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1: 我跟你讲啊，那主持人他是属于古城镇，知道
0: 吧？属于古城镇的话，村里面也可以。那这样没关系啊、如果说您从村里面反映就没有效果的话，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反映给生态环境局，还有农业农村局。首先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相关的环境防治法来讲，像牛粪露天堆放产生的恶臭，包括这个滋生蚊虫，雨天也就是污染水源，包括土壤，它都是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查实的话，生态环境局可以要求他们现场的责令清运依法的罚款包括消除异味污染。那么农业农村局呢，他们主要的这个负责的是什么呢？规范畜禽的粪污处置，比如说指导养殖户配套的粪污这个相应的储存池啊、推行这个粪污还田的话，也要进行一个注意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儿。当然了，它不可以沿路啊，它不可以堆在路边啊。
1: 我跟你讲，它先都有安装线，它装那不行。
0: 是的，你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受，是不是？
1: 对呀、那个环保局的怎么不管了你？
0: 是因为你首先来讲的话，可能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对于环境的这个调查的一方面是日常的抽查，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是需要群众发现问题及时的投诉举报，然后他们好开展工作。没关系，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向生态环境局来进行反映一下，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一下，好吧？
1: 我是一个匿名的，你不要打电话。
0: 没关啊，您要匿名反映，好，可以。您的信息，您说的这个村里面的详细地址，刚才跟导播说了吗？
1: 说了，俺回李林，他回古林。
0: 哦，行，
1: 往这拉呀。
0: 啊，我的意思就是具体哪个村，哪个位置都说了吧。
1: 古城，我跟你说，古城镇的就是叫李庄，俺那边，俺回李林镇的，俺回李林镇的，都俺给他就叫俺村庄的本子。
0: 我的意思是，您听我说，我的意思是，刚才您跟导播说了没有？
1: 我给他说了呀。
0: 好，行，导播记录下来，到时候给你匿名就行了，好吧？
1: 关
0: 哎，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没有生活，也没金牌。
4: 3、2、1，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1: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0: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1: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0: 没有。
1: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0: 啊，不会吧。
1: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哎，欢迎大家啊。把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77群哈
0: 啊，
1: 然后
0: 5527-285401
1: 和26281558加入到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还有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听众哈，艾特他俩都是可以的，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边，
0: 对，
1: 在群里边您可以第一时间知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0: 在这呢，要批评一下我们群中的朋友，
1: 嗯
0: 啊，孩子放假了，你也跟着放假了是吧？
1: 对、
0: 啊，每天发完话题之后呢，在群里面就给我隐身。节目之前
1: 不用上班了，哥俩。
0: 对对对对，你们不上班吗？你们真是啊！我说这话我就气得慌，真是。哎呀，
1: 面前的脑袋像大人。
0: 每天我们费劲巴拉的起早贪黑的起想个话题，你们都是不要。
1: 打脸。
0: 哎，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想聊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或在我们的 Q 群中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跟我们说一说你今天想聊什么啊。因为这个节目既然已经做了6年多了，肯定每天一个话题，这几千个话题的上万话题都说了是吧，在那夸大其词一下。
1: 你刚才说的那段破题了
0: 啊、哦、我知道呀，怎么了
1: 这吓人，他刚才他刚才那个熟络停住那段破出去了。
0: 哎，那段嘛都是自己朋友那怕啥，真是啊。哇、哦、这有没有来打我呀
1: 打我噻
0: 你打我噻哎，差不多就行哈，也不人不能狂啊，人狂必有祸，天狂必有雨啊。这个就是大家想聊的话，也可以在我群中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聊一些其他的。每天就是开心时刻嘛，对不对？
1: 聊啥？
0: 聊嘛，就是聊话题嘛。啊，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提前得知话题，在群里面提前和我们互动一下，
1: 嗯
0: 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会把您的互动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好吧？今天呢聊的非常简单，这个话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容易说错一句话嘛，就是说无意间你说的一句废话。
1: 我觉得我天天都在说废话。
0: 嗯，这聊聊什么时候都下雨都不准，去边上。
1: 白说，你也在那个昨天咱那个播着的网友哈，
0: 嗯，
1: 一直跟那说咋不下咋不下，不准不准，夜里边下没下？
0: 下了，老大了，
1: 下了 可大了，可大了，
0: 哇哇的，真是、都不叫抽泣，就哇哇哭。
1: 这我身边吵醒了好多人，唯独没吵醒我。
0: 这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对，
1: 那个吵醒你没？
0: 吵醒了。
1: 我昨天我真不知道下雨了，就也可能我昨天太累了，然后晚上睡得太沉了。
0: 后半夜吧，应该是后半夜。
1: 对，说是2点多钟的时候下的特别特别的大，
0: 得下一个多小时吧，得
1: 是吧？
0: 对，一两个小时，因为那个我睡觉呢就懵懵懂懂的，就听见了外面哗啦啦在下，一直在下。我心想我电动车怎么办？电动车怎么办？然后我后来想啊，电动车我提前推进去了啊。啊！
1: 今天百惠老师啊，就在那儿特别就惊讶啊，没吵醒你吗？你是真沉啊！你那雨一下都叫我吵醒了，我可是打雷了，哥嘞！
0: 没有，
1: 都吹雨叫我吵醒了。你能不能就是情景再现那个百惠老师说话的那口气？我学的像不？
0: 好像。
1: 又紧又密的。
0: 对，老师啊，百惠老师啊，年龄大了，就叫就轻，知道吗？哎呀。这太吓人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尤其是今天就契合自己的今天的话题啊，就来聊一聊。有的时候人会说一句废话啊，就是比如说这天突然突降雨，
1: 嗯，
0: 然后从外面淋着回来，
1: 嗯，
0: 然后见面平你没淋着吧，整个人都透了都。
1: 还有那句你知道吗？咱们亳州人每次那个比如请客吃饭或者从饭店出来，你吃饱没呀？是吧？
0: 对，
1: 我来吃饭了，我没吃饱，我出来干啥呀？
0: 啊，
1: 那你要是你请我吃饭，我没吃饱，你可好意思？你说我咋回这个话？
0: 嗯，
1: 我没吃饱，
0: 没，我再请你吃一顿。这个好多，这个男生就会直接讲，就是我真没吃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两个二叉。这不是因为我们好喝酒，是因为我们就没吃饱，知道吗？
1: 有点那鱼油。
0: 蚂蚁啊，
1: 那
0: 不是钓鱼那小子吗？坐主持人旁边椅子上了啊！ 德云那小子啊，也爱直播，知道吗？也爱这个广播这个行业，所以说呢，我就这个经过申请之后啊，就坐到这个位置。你也可以申请，批的人呢是我。首先告诉你，你得从秦始皇那个时代开始申请，我才能批给你啊。
1: 你别听他搁这个瞎说哈。
0: 嗯。
1: 这命是我老来了。
0: 啊。
1: 你怎么从那个河边就是老来了？
0: 对，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河里面和鱼打交道呢。
1: 对。
0: 我说你咬呀，他说我就不。在家穿搭说房子开裂聊一聊，您是在哪个小区？
1: 咋回事？
0: 或者说是哪个这个物业公司旗下呢？你可以跟我们的5501234打电话，反映一下您自己一个问题。
1: 嗯，那边主持人刚下班。
0: 对对对，
1: 那不早说呢？
0: 现在您上班时间打啊，我们现在你也可以打，这个会帮您记录啊。
1: 对，
0: 最好是在上班时间点去打，会防
1: 险一点。
0: 对，
1: 嗯。
0: 下次钓鱼被我看见你，我赶快给你去了。
1: 不行，你咋那抠呀？这小蚂蚁小土土个嘞，你咋那抠呀？
0: 这个嗯，
1: 那里女嘞？
0: 这听着名字应该是个男生吧？嗯。
1: 哦，你们现在男生那抠吗？
0: 不是，这波着话印证一句话，就是波着人硬，你知道吗？先活得硬的黑。
1: 乖乖，你那抠乖，我支持你哈。
0: 就是有傲骨，知道吗？啊。南京树友说来看广电人
1: 直播
0: 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一看就是同行啊。
1: 对，
0: 你看都是广电人直播，那肯定就是嘛，
1: 广电人了都，
0: 同一系统啊。哎，你们领导有没有给你发任务啊，让你天天直播？有的话向我们学习，我肯定把你带进那个就是那个河沟里去。一般情况下都会带往
1: 河沟。你是带人钓鱼去还是带人直播去啊？
0: 钓鱼。
1: 那真带沟里了。
0: 在沟里那就正常，知道吗？
1: 只能在沟里钓鱼，
0: 沟里都是水，水都是财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但你是向前进发好不好？
1: 嗯，
0: 这样这句话就跳圈了。
1: 对，
0: 这钓了小鲫鱼也不给点、自己回去炸。
1: 哦，杀猪
0: 早了，
1: 看看看小蚂蚁小兔兔，这回我给你一把，
0: 明天我调休，明天我钓钓给你带回来。
1: 他整翻人，他自己钓了鱼是从来不跟他分享，自己拿回去炸了吃。
0: 没有没有，我都是送朋友。
1: 你送我一回吗？我不是你朋友。
0: 你是我的姐姐。
1: 啊，喝了这只给朋友不给姐。
0: 对，自己家人呢，就是回家之后就能吃到，知道吗？
1: 我跟你讲，我下了这个直播都给你撅脚。你要是生气，你找谁去？找小土豆。
0: 肯定找不到他。首先一点啊，这个不是说鱼就是我们能必须能钓上来的。
1: 嗯。
0: 这其中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能。是吧，我不能在什么全天下就吆喝谁要鱼啊，谁要鱼，搞得自己就多能耐似的。
1: 你直接给我发一信息就得了呗。
0: 啊，
1: 群里说一声。
0: 你这有的时候下次你真要的话，你和我联系，我和你联系。
1: 你得伺候弄好，
0: 嗯，
1: 然后给我领来。
0: 可以，这个没问题，这个应该做的，这个、应该做的。
1: 我不会。
0: 嗯啊，请回到你上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1: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我刚才还给他站一块儿了。
0: 嗯，
1: 他说钓鱼的他还说不能送同事事儿特
0: 事儿特多。
1: 哦、永杰说的是吗？钓鱼的时候他还说不能送同事事儿特多。
0: 哦，
1: 你说谁来？我不是，我是他姐。
0: 对，自己家人知道吗？
1: 对，
0: 没看我面相吗？长得很像，知道吗？
1: 嗯，那俩搭档是他同事。啊
0: 啊，倒赛几个搭档是几个搭档是。蔡大兴的快乐说，请问小区电梯卡限制业主上电梯合法吗？首先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按照这个物业法的一些规定，您去回去查一查。首先几点问题，就是物业费的问题有没有交啊，还有说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拖欠。
1: 嗯，
0: 还有就是
1: 这个具体的还是让那边回复吧。
0: 对，购房合同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很简单啊。您看一看5501234接生为您服务。
1: 对，是的，
0: 就是你只要打过去电话5501234啊，这是我们说办就办和正风航风热线的节目组的电话，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创办的节目啊。
1: 是的，所以说不要怕麻烦他们哈，他们就是解决问题的。
0: 对，不要怕啊，不要怕，他们多凶啊，不要怕。
1: 钓鱼人的鱼到底多大呢？钓上来1两，入库半斤。
0: 嗯。
1: 回到家 一说那都是好几斤，是的。
0: 这个怎么来说呢？哈，你害怕不敢打，那你就忍着。
1: 那都不拮据。
0: 就是他们的性格是和我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隔壁直播间呢，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的问题的，直接反映给他，你不要不敢打。
1: 他们性格跟我们一样，但是办起事儿来是特严肃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对。
1: 开玩笑
0: 哦，没事啊，
1: 不要紧。
0: 他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说的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钓上来的鱼永远是最小的。看，刚那个大的没贴上来。
1: 是嘞，
0: 这只有钓不上来鱼才是大鱼。这个大，这个大，这个管，这个可以，哎，脱钩了。
1: 人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吗？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下句什么来着？噔噔噔噔噔噔，对不起，伊森，
1: 不记词儿。
0: 啊，红玫瑰是吧？这首歌哈，那个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有什么就是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这个5501234反映。这档节目呢，主攻就是为大家带去欢乐。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开心开心。
1: 啥？他说高中托管吗？高中托还托管吗？
0: 高中不都住校了吗？
1: 你是说现在咱亳州市有这个高中托管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幼儿园和小学都有。Jack， 我想听你吟诗了。Jack，
0: 在庄那头有一个老飞。老飞说，下一句吧。
1: 你吃的真肥。
0: 对对对对，猜一谜底，俩胖子和睡觉叫什么？好吧，就是让他脑筋急转弯就转的比较快嘛啊。RL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是太了解啊，好吧。我就是我，看来你挺喜欢张国荣哈。首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萌城那个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反映到这个萌城的这个。
1: 你也可以反映到大事。
0: 对，
1: 直接一点。但是就是你们那个是哪个学校啊，还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你还是打5501234吧，不敢乱回复。
0: 你关于这教育类的问题，我们俩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
1: 不敢乱说，因为这个事儿比较严谨。
0: 对，是的，这个民生大计就是教育嘛。对，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俩是漏网之鱼，
1: 就会对花朵嘛。
0: 哎，快给花朵浇浇水吧！对，花朵快干死了，真是。啊，导播啊，好。叫 Jack， 我想打球了，林仔。哦，小马哥。我们的球友，是特别帅的小伙子啊。
1: 哦，是吗？
0: 读研刚结束吧？
1: 哦哟。
0: 要回来打球了，别着急，你不是9号到家吗？8号晚上，9号到家，9号早上我们约啊。
1: 晚上也可以约，晚上约着酒。早上约着球，
0: 他年龄太小了，别让他饮酒了，才研究生毕业，才20来岁，真是啊，小年龄小。啊，去年都没发，谢谢啊，就是有些财政问题啊，就是也可以反映啊。
1: 您可以直接打5501234，记住电话哈，5501234。
0: Jack 就是邀请的安徽那个大主持人，
1: 这是啊。
0: 这方面我真是啊，我对省台的这个那个，那咱俩一问三不知，咱俩做啥？
1: 不是，他是这句话啥意思 ？Jack，这是邀请的安徽那个大主持人，还是哪个大主持人？
0: 是 Jack， 这是邀请的安徽哪个大主持人呢？
1: 他说的是什么活动啊？还是啥？
0: 法语音吧，不是，要不然你打个电话也行。你给我们打电话，有我微信给我打电话，我想问问，你知道你这是到底
1: 是
0: 什么情况？
1: 还远吗？
0: 这个来了。
1: 肉丝儿不远，晚上回家我都给你切。
0: 就是 U job、I job、W job 嘛，真是，哎呀，妮儿啊，那睡可亮可亮的了。哎呀。好，来继续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话题，要不然我们的领导会吵我们。
1: 没事，咱俩一直都该这说废话了。
0: 对啊，就说无意间你说了一句废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啊，就比如说 像昨天晚上，要是昨天晚上你这个凌晨一两点钟没回家，突然在外面淋了雨了，到家的时候家人很温暖的问一句，哟，孩子没淋着吧，然后那当时呢你已经成落汤鸡了，这样的就是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这个
1: 废话，
0: 对，或者说
1: 不像咱俩有意无意老说废话，
0: 哎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有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就是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打球，他呢名字特好听，叫甜甜。
1: 哦，甜甜，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
1: 男生女生啊？
0: 叫甜甜的能是个男生吗？
1: 那也有可能男生叫甜甜啦。
0: 哇，这个甜小甜儿，你这个真是啊，
1: 准不能是布兰妮小甜甜吧？
0: 布兰妮啊，这是哇，你这笑声啊！哎，要不然咱俩是兄弟呢，真是。
1: 那可不是呢，
0: 大哥啊，好，
1: 正式在下。
0: 哎，他那个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哎，那个球馆是一个小时多少时间？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没意识到，但我能 get 到他说的什么问题。
1: 中国人就是这么有默契，
0: 是吧？
1: 这个球馆多长时间是吗？
0: 不是，这个球馆一个小时
1: 多长
0: 时
1: 间？
0: 对
1: 对，然后他可能是问了一个小时多少钱，是吧？
0: 哎，对，看。
1: 所以这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就是中国人的默契永远不在于你说没说对
0: 啊，
1: 意思我们永远可以 get 到。
0: 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有一个特殊的，就是特殊的能力，就一段话它的文字顺序被打断了，但你同样能读顺。
1: 对，是的，
0: 你一般有这个功能的人啊就相当厉害了，知道吗？就是说你没有阅读障碍，然后首先呢你把这个字打乱了，你发现你有这个功能，说明你是人中的一个正常人。
1: 对，
0: 什么用也没有，什么用也没有，知道吗？
1: 哎呀，一生好强的钓鱼人呐。
0: 老总
1: 啥意思？
0: 医生看病有什么违纪违法的？首先不能过度医疗这个问题，其次医生得有执照，另一个问题，第三他得有工作单位啊，是吧，行医资格啊，这些啊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坐在播音台前，我们俩得有一张嘴，
1: 对，我们俩得有主持人证，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证就不能坐这播，
0: 对啊，还得靠机通过啊，
1: 对，是的。那如果这个医生看病哈，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敢看病，是吧？
0: 我们俩除外，我们俩是心灵医生，
1: 对，是的，心灵我也有证啊。
0: 哦，对对对，你有，
1: 我也是有证的人，好吗？
0: 哇，
1: 我从来都不骄傲的，我从来都不说的。就比如今天是你说出来的哈。
0: 我想问一下，你就那个心理咨询师那个证，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考？
1: 就感觉就是那个目的哈，就是想学一学他到底就是中间有什么，浅浅的去学一下，然后对自己的孩子呀，就是包括我们接触的人啊，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
0: 哦，
1: 也就可以更加了解身边的人嘛，了解自己。但是没想到还真有挺有用的哈，学完之后感觉。
0: 我害怕，因为我这个人害怕研究人，你要研究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太多的问题就会
1: 对
0: 贯穿到你的生活当中。
1: 就是像我这种啊，就是该研究的时候研究完了，但是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我不会把这一套套到人身上。
0: 哦。
1: 就是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然的话你相处起来你太累了，
0: 得入定。
1: 对，
0: 就是你要是咨询我心理问题，我就回到那个医生的这个职业。
1: 对，
0: 你要是不咨询我，咱就是纯纯打交道。
1: 哎，对，就是这样的。
0: 哦，
1: 简简单单最好了。
0: 我就是你就往那一坐，就对方看到你的脸，我觉得心情就能好80%。
1: 是吧？
0: 是吧？
1: 嗯，
0: 长得很好看，
1: 长得俊，
0: 赏心悦目，
1: 长得帅，
0: 有气质。
1: 所以在那节目收视率高。
0: 对对对，是。既然说厉害了，我的妹儿，我打算考，还没考，去啊，
1: 去，
0: 对，
1: 挺好考的，
0: 对对，
1: 只要你学，挺好考的，只要你把那个知识学透彻了，虽然我也是考了两次才考到手。
0: 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窦老师，我前段时间看到有这个一则新闻，你问一下窦老师，
1: 啥时候啊？
0: 王老板，你稍等啊，我们查一下这个库里面这个资讯啊。Mr. 张说，目的是想知道搭档在想什么，随时在想什么。其实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搭档之间呢，纯属他就是磨出来的。首先你要贯穿，就是你们俩的这个性格得有互补，或者说你俩性格非常一样。还有就是 在说话之间的时候，瞬间就能 get 到他下一个点儿是在哪儿。这要有共同的爱好，志同道合，而且呢，你们俩的这个思维方式也要非常贴近。
1: 嗯，
0: 不然的话，你说着说着说着，你说张家房子塌了，他说李家的水沟被淹了，就这个他就完全不搭茬。
1: 是的，
0: 一脚天上一脚地上，完全就不一样了，好吗？
1: 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啥，亳州到蒙城高铁，其实就是蒙城的这个高铁嘛，
0: 站是吧？
1: 啊、对，这个环沪高铁嘛，
0: 嗯、
1: 大概是今年十月份，说的是这样的。
0: 嗯、窦老师天天坑我说答案甩脸上，跟我说他错了，不给他答案，那坚持自己的选择。
1: 我的窦老师可不这样，我的窦老师就会顺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他都嗯，对，是这样的。
0: 我们都养他都，真是啊。这个也确实是啊，就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些资讯他们只要上网之后就能归纳，这是 AI 的一个特殊服务。如果说在我们公众号查也能查，但是现在多平台我们正在利用，没办法退出再查，比较麻烦啊。
1: 是的。
0: 王老板还在吗？王老板，您超市有没有卖那个矿泉水的？
1: 干啥？
0: 我这两天急需矿泉水。
1: 是啊，脚身啊，脚头上。
0: 不是，这两天太热了，喝的比较多。
1: 嗯，白开水不能喝吗？
0: 嗯，可以，烫嘴。
1: 刚夕颜是不是说考那个证？
0: 说了，
1: 考试成绩还没出来，一样一样的考。
0: 啊，对对，他就是他要考多个吧？
1: 多个证
0: 啊、
1: 嗯，不是多个证，他应啊，他
0: 就多个门类
1: 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你说的了。就我发现说到考试这个哈，我就说我觉得我除了驾驶证考的特别难，其他的我就觉得考啥我还行。
0: 你看互补吧。
1: 对，
0: 我除了驾驶证考的容易难，其他考什么都
1: 这其他的考试我觉得就是我努力努力就能过、
0: 嗯、
1: 然后驾驶证我是就真的就跟高考似的。
0: 那你也过了呀。
1: 嗯，过是过了、
0: 嗯、
1: 啥都是第二次才过的。
0: 你看我这我行，你咋那么服我了？我考好几回
1: 驾驶证。
0: 驾驶证一把过，就是除了驾驶证、
1: 啊、
0: 其他
1: 都是好机会。
0: 对，操作的基本上都过、嗯、啊，你知道吗？
1: 对，动手能力强。
0: 嗯
1: 嗯，动脑能力，他刚才都说了，不喜欢研究人。
0: 对对对对对，更不喜欢研究题啊。
1: 谁、嗯、也不想研究。
0: 哎，小土豆
1: 啊，科目一、科目四啊，不好意思，我觉得科目一、科目四对我来说挺简单，那个科二、科三，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操作嘛，他就是操作那一块，科一科四科目一叫这个，哎不对，
1: 就对，就那个安全那个文明安全文明那个
0: 那是科四，
1: 对呀、啊、
0: 就是他就是科目三的分支，
1: 对科目三
0: 安全文明礼仪驾驶，
1: 对是的，
0: 这个科目一呢、
1: 嗯、
0: 就是正常的交通法规的考试、
1: 嗯、对，
0: 然后中间就是科目二的就是这个场地、
1: 嗯、
0: 科目三是路口，
1: 对
0: 啊就这种
1: 啊，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考试的一些经历吗、
0: 嗯、
1: 因为我刚过了这个实习期哈，
0: 嗯，
1: 我考科二的时候就是我为啥第一把没过呢？第一把就是我前面那人下车他不拉那个手刹
0: 啊、哦，
1: 我一上车溜车了，给我吓坏了。
0: 不，他不拉手刹不是零分吗？
1: 对他没考过嘛，但我上车，啊、然后我上车就我就有点慌嘛。
0: 还车一周。
1: 对，然后我就不科二的时候。
0: 哦，科二
1: 场地里边
0: 上车啊。
1: 对，然后就赶紧的这个刹车，然后往前踩，然后没系安全带。太慌了，当时
0: 哦，
1: 然后直接咔，
0: 再来一遍，
1: 然后这我科二，我科三，然后第一把就我一直是怠速跑的，你知道吗？
0: 啊、哦，没那个没踩油门。
1: 对，然后就是我旁边老师急坏了，然后他没事是可以踩油门的，但是我心想我不，我偏不，我要是快了我掌握不好咋整？我就最慢的速度我可以调整。然后，哎呦，旁边那老师急的，然后走到最后了，然后你知道。忘打转向灯了
0: 啊、哦！靠边停车。
1: 对，然后又来了一把
0: 啊、哦！
1: 一上午就考了俩人，我第二个。
0: 哎，靠边停车，如果说不打转向灯，不也是扣十分左右吗？
1: 不，嗯、就直接不过了，还得再来一把。
0: 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你真是啊！
1: 哎呀，
0: 嗯，这个我考科三，看监控一个姐。
1: 嗯，
0: 打火十分钟不会打，
1: 挂了。打火咋不会打呢？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很多的练车，哎，这不可能吧？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
1: 现在不都一键启动了吗？
0: 是一键启动啊。
1: 嗯，
0: 那个打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挂空档嘛，有的是特意刁难你一下，就比如说挂在那个档位上，没放在 N 档上，没放在空档上，没踩在离合上，没踩在刹车上，或者这些东西都打不着火嘛。
1: 是啊，
0: 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得一定要排查一遍，
1: 对，
0: 然后再上车嘛。就肯定他应该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当时太紧张给忘了。
1: 就一些小细节，其实。
0: 对。
1: 嗯，你像我现在这个车技还不错，我觉得。
0: 啊，咱领导对咱都有评价嘛？
1: 嗯，
0: 就是交通广播的同志们的开车都非常厉害，
1: 对，
0: 是吧？
1: 稳得很，
0: 对，相当稳，就是啊。
1: 对，我看着他倒车一直打不着，
0: 嗯，
1: 挂了第一次、第二次还在打，然后还是打不着，挂了。
0: 你让车上帮他去看看呀？
1: 是啊。
0: 这怎么办？这肯定是出现一些小问题了啊！
1: 嗯、那他第一次没过的时候就直接赶紧叫老师看看呀，看看是不是真的打不着，然后再试第二次啊。
0: 那、有可能是车的问题。
1: 对呀，我就说有可能是车的问题嘛。
0: 嗯
1: 嗯，
0: 呼叫，六号考生，你为什么坐在副驾驶？这样。
1: 下一个人上来就打着了，不是车的问题，
0: 哦、
1: 咱俩太善良了。
0: 这个学驾证嘛，就是流传一句话，
1: 嗯，
0: 就是挨了这辈子最爽的骂。教练一直骂你，你一直在那儿就听着，
1: 嗯，
0: 这确实是为了别人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这样啊。你看到哪儿了？就那么新？
1: 没有，我看西安那个助听器的配备师三级，哇，
0: 验配师，
1: 验配师啊，
0: 嗯，
1: 我看不清，这个好牛啊，我觉得。
0: 这属于一些冷门了。
1: 嗯，对。我突然觉得我什么营养师证啊啥的就没啥意思。
0: 哎，我告诉你，你要和蒙大搭档时间长了，你也就带上助听器了。
1: 咋的了？
0: 声音太大了，就巴拉巴拉。

0: 那。
1: 哎呀，我的天呐！所以我就我身边人就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啊，因为会感染到嘛。
0: 对，是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做很对。
1: 是吧？不会说和我在一起死气沉沉的，这永远都不会。我的活力会带动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0: 对。
1: 当然我也是可以安静的女子哈。
0: 但这生活当中非常安静啊。
1: 妈，体重都得犯，他到底是能啥？
0: 这就叫人设，我们设的人设多了，我们就不会塌，知道吗？
1: 你想看哪个，我给表演哪个。
0: 哎，对对，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格，咱都有。
1: 对，反正我都是表演型人格。
0: 好，看这位朋友说，这个看见熟人啊，迎面走过来，明明没什么想说的，硬是开口问句：“你去哪个呀？”对方随口敷衍两句，两人擦肩而过，全场全部是废话。
1: 对。
0: 这个在亳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1: 对
0: 事情。
1: 拿去。
0: 这个你看，我一般情况下呢，打招呼的话，朋友之间呢，就点头示意；
1: 对，
0: 长辈之间就要张嘴说话。
1: 叫一声。
0: 对，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叫什么叫什么，就可以说，或者说你要想实在想不起来叫什么，就直接很恭敬的说啊，留下啊，这
1: 对，
0: 个问题就很简单。
1: 对，就过去了。是嘞。
0: 你得先首先看装备，他要是手里拿着什么锄头什么类似的，就是干活呀。这很多啊，
1: 动嘴还得动眼，别搁几路眼你硬服。
0: 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意思。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和我的发小，我们当时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情况有点特殊，就是不能喧哗。然后呢，我们两个就领着各自的几个好朋友，
1: 要保持安静。
0: 对，我们突然见到了，你真的突然见到了，有一种就是，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对，
0: 然后说话期间的时候，那种手舞足蹈，你可知道？但是呢，这个现场你又不能出高声，你就在那儿就说，那就是摆手张嘴，夸大瞪大眼啊。
1: 夸大你的动作，表示自己很惊讶，
0: 对
1: 很
0: 对
1: 惊
0: 对，
1: 喜，你也在这儿。
0: 对，后来比划了半天呢，就是我身边的人说，就是。这个人你认识是吧？我说对，我发小。他说你给他发微信不得了吗？你俩最后我把手机点一点啊，那就他就坐那儿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哎呀，这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就是人一到了一紧张或者一开心的时候，就脑子呢就瞬间智商下降了点儿。
1: 真是，有时候不知道在想啥了，现在就不知道在想啥，就停会儿储存一下能量吧。
0: 好，先当广告，马后回来，好。
2: 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次国宝。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这两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谢谢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啊，
1: 啊，
0: 收听收看方式啊。怎么下班了你这是？
1: 我以为下班了呢，刚才。
0: 啊，好。
1: 都走远了，打电话叫回来的。
0: 好好。
1: 好，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哈，
0: 嗯，
1: 2628158557285401，
0: 嗯，
1: 啊，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管理员把您拉到微信群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嗯，
1: 收看方式，
0: 嗯，
1: 耀都时空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哈，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都是可以看俩嘞。
0: 对，是，谢谢。啊，好吧，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啊。
1: 唉，又没啥可说的了。
0: 怎么是呢？
1: 呀，我点没油了。
0: 没事，等会儿他还能出来呢。
1: 啊，这样的是吧？
0: 你害怕这么跟干吗？
1: 真高级。
0: 啊，好吧。
1: 哎，今天还有的说一点哈。
0: 嗯。
1: 这个，哦，这还不是，这不是魏武大道啊。
0: 他怎么不是魏武大道
1: 啊？是魏武大道。魏武大道就是，哦，这康美中药城的门口，从南向北方向的这个车流量，啊，这个比较偏多一点，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只是，这个汇入主路的车流量多一点而已。
0: 对对对，这个点儿了，这个药行旁边行动的人会多一些啊。
1: 嗯，继续往北看的话，目前是曹操公园的这个，北段哈。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步行街，
0: 嗯，
1: 就是那块儿，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偏多一点，
0: 嗯，
1: 估计得两三个红绿灯的时间才能通过吧，
0: 嗯，
1: 再往北看的话，目前通行顺畅。好，我们再来看建安路。建安路目前与这个，立新路，也就是原交通路哈，更改名了，
0: 嗯，
1: 叫立新路。与立新路交叉路口这个东西双向以及这个建安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偏多的。那么我们往南看的话，建安路与耀都路、耀都大道，
0: 嗯，
1: 交叉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一点的，东啊，西向东，
0: 东
1: 向
0: 西，
1: 东向西方向。南段的话目前还好，通行顺畅，
0: 大家不必多特别关心啊，特别担心，不好意思哈，不要不要的关心啊。好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段看起，南湖周边啊，南湖西侧仙翁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有些排队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西大道与伯爵路交叉路口处呢，状态良好。再往北来看到桐花路东向西方向有少量增加。南万达现在目前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是比较的高，你可以放心的选择，也不必过于担心啊。那么到了这个体育馆这周边的话，现在目前在监控大屏中也是可以看到行驶的效率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再来看吧，到耀都路是比较平稳，到市政府后侧状态良好，到光明路、文地路一个绿灯，到立新路和大鱼手现在目前都是非常畅通的啊。
1: 李立晨说，看看白一路与魏武大道交叉路口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0: 不错的，不错的，
1: 看一下，
0: 不错不错
1: 不错哈，
0: 光明路没增加的话就比较不错的，
1: 嗯嗯，
0: 魏武大道与白一路交不了，
1: 与白一路交咋交不了啊？
0: 他俩平行上哪交，白一路是南北的，魏武大道也是南北的，他咋交你告诉我。

0: 是啊，应该与光明路交，或者是与文帝路交。
1: 对，是的，
0: 差点把我带沟里。
1: 好，这个没有交通流啊，白衣路上啊，不必担心啊。来看一下汤王大道啊，汤王大道从南向北方向，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韶学院正西门状态良好啊。再往北来看到养正大道，在华府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一直到文化小区门口，因为文化小区周边开始修路嘛，所以说呢，汇入前方车流呢会有一些缓慢。杜仲路、柴湖路啊、耀都路、韶花路、光明路、文帝路都非常畅通。到励新路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乔镇外呢是比较畅通的。到和平路东向西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城北进城从010县道啊，这个汤王温泉这周边出现了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呢要格外注意。还是提醒您啊，行驶路上安全第一，不必着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点的是，就是进出城方向的话，车速别太高，注意行驶安全。他说后嘛，他说不好意思哈，表达错了哈。
0: 哦，
1: 就是看白衣路呗，不就意思？
0: 对，就看白衣路呗。嗯，
1: 他说那段就是与光明路相交路段处，因为那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好吃的多，好玩的多。
0: 这就是跟刚才那个永杰说他那个朋友打球，一个小时多长时间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虽然你说错了，但是我们看得懂。
1: 对对对对，我们俩多聪明
0: 呢，我们俩大脑瓜子，
1: 大聪明二聪明。
0: 吓我一跳。
1: 哎呀，好。行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在无意间你说的一句废话。
0: 嗯，
1: 看这位朋友，
0: 他说朋友捂着肚子叹气，明明一眼就看得出来不舒服，然后还要反问你咋了，是不是难受？
1: 嗯，
0: 面人都看得出来，完全没必要多问。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也不是废话，也算是一种关心吧。
1: 你咋了？哪儿难受？这是关心、
0: 哦、也是哈、哦，
1: 你是不
0: 是
1: 难受？这
0: 是难受，
1: 对，
0: 也是哈、
1: 哦。哪儿难受？他要捂着肚子、嗯，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0: 对，
1: 我说你不是是不是胃疼啊？类似这些问题啊，
0: 就必须得精准的说一个位置，
1: 那、
0: 才行哈。
1: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见面就有这种吧，就是。哎，昨天呢，王杰老师还教了我一点，尤其是女生，如果说喜欢蹲着、喜欢抱腿，这些行为就说明这个女生啊气血不足。
0: 我没有，
1: 你没有吧？你肯定气血足啊，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有的一些人呢，就喜欢坐在那儿抱着腿在那儿蹲着。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误以为你是哪儿不舒服，就会上去询问。
0: 是的，
1: 这些问题，
0: 嗯，
1: 我还见的还挺多，尤其是。小女孩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小女生
1: 对
0: 就喜欢就是往那一蹲抱腿。
1: 对，你看我这辈子我抱不了腿，因为我蹲不下去，真是我从来没体验过这后我蹲那后脚跟能着地那种感觉。
0: 而且人说这个动作好像只有中国人能做到，
1: 亚洲蹲嘛。
0: 嗯，对，是吗？是这样的吗？
1: 他这个蹲是可以蹲的哈，就大家就是。是不是喜欢往那儿一蹲？但是这个抱腿并腿往那儿蹲，这很难啊。
0: 这个真不知道，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他们这样抱过。
1: 啊，
0: 是吧？真没有印象哈。
1: 没有。
0: 嗯。
1: 哎呀，手表其实让我活动一分钟，我直播呢。
0: 坐久了哈，你可以站着。
1: 哎，好，站着播也行。这播有意思。早上刚到单位，见面第一句话，哎，来上班啊？
0: 来逛街喝咖啡。
1: 每天重复一模一样的客套话啊、
0: 嗯！哎呦我天哪！哎，你说这我想起来，就有一次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咱那个门卫大哥，来上班来吗？啊啊！我当时是嘞。
1: 我告诉你，咱有个同事
0: 啊，咱同事吗？
1: 嗯，以前有个同事姓龚。
0: 哦，我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
1: 对，以前同事文婷姐、
0: 非常好的一位同事。
1: 哇，哇，他那天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0: 嗯，
1: 就是很主动的给他打招呼。
0: 嗯、
1: 我说文婷姐来上班啊，
0: 嗯、
1: 我来辞职。
0: 真的那天是吧？
1: 我当时也有看见，我说你这人真逗、
0: 啊。他真是来辞职的。
1: 我说你平常你跟我在交流的时候，你也没这么幽默啊。我说哦，好好来辞职。我说要不要帮你弟啊？他说不用，我自己就去了。一会儿真的是
0: 那会儿还在老广电大楼的是吧、
1: 啊、我当时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同事嘛都非常好，他有各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0: 是，但人现在是一位人民讲师、
1: 对对对对、

0: 话呀，就是包括打招呼那个话呀，
1: 嗯、
0: 就我们嘴里说的，脑子不知道你在干啥，
1: 就有的时候跟不上，就是
0: 对，脑子说。嘴，你给我住口
1: 啊！就是，
0: 是吧？你都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脱口而出。
1: 像我们这种人呢，容易自动捧哏
0: 啊。对，
1: 主持人就容易自动捧哏，然后就说，我就说，哎，我们玩游戏，好呀，好呀，好呀，这回游戏好玩，好玩，好玩，真好玩。
0: 对，
1: 还没玩游戏呢，什么游戏你就好玩？啊，然后就比如说啊，我这两天呢，这个我准备去哪去玩？去旅游，去一趟，哇哇，好厉害，好厉害，
0: 是的，
1: 有什么可厉害的？出去玩一趟，有什么可厉害的？这种我们会自动捧哏，
0: 真的是有时候别人就是说的一些，就可能跟这没关系的话，哦，好好好，乖乖乖，整乖整乖整乖，
1: 啊，这以前就有一个游戏嘛，
0: 啊，
1: 就叫答非所问，
0: 答非所问，对，是的，
1: 就是问你什么问题，今天多大了？我刚吃的早饭，这种问题就是
0: 对，
1: 就是你去哪玩呀？嗯，哎呦，就是明天我就走啊，就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真的人的大脑会下意识的去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0: 嗯，那一历程都说嘴比脑子快，真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
1: 那太多了，
0: 嗯，
1: 那这个确实是，
0: 嗯，
1: 我们属于这类人吗？
0: 我其实我也半属于这类人，就看我在干嘛了，
1: 嗯，
0: 你像在做跃动的时候，我就嘴就比脑子快，
1: 那是因为我的嘴太快了是吧？
0: 在其他事儿上的时候，那我真得想想再说
1: 哦、
0: 所以说我真的是把咱节目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当家人呢，
1: 是的，
0: 我在家就是不过脑子的说话，
1: 办贷款吗？
0: 啊，
1: 过脑子了，他过了，这是呀，你应该说办
0: 啊，
1: 都给我吗？都给，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也好玩啊、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大热天见面开口就是天太热了，所有人的体感一致啊、但是见面不说这句话好像就没法开启聊天，
0: 嗯，
1: 哦，7885，这是郑梦航梦热线吗？
0: 这看也不像呀。
1: 这是这个郑梦航梦热线，也是在这个平台，在这个早上7点多播、然后呢3点钟还有一个这个说办就办节目组，都是为老百姓们解决问题的，5501234，我们俩是为老百姓解决痛苦的，就是下班路上，或者说您现在不管下班没下班，回家路上开心的，
0: 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的。
1: 对，我这就碎嘴子，不好意思啊。
0: 当然，我们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打郑丰航梦热线电话501234。
1: 对对对，他们管。
0: 干啥啥不行，摔锅第一命。
1: 哎，这什么叫？这叫劲儿活儿，知道吗？
0: 劲儿活儿第一名。
1: 他都没给我插水费，我
0: 摔宝福。
1: 哎，我这一口气插的，我这小肋骨啊，
0: 吓了一根儿嘞。
1: 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很多朋友，我一直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就是你们就不能办点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办着呢，一直办着呢，说办就办节目组，还有部分的老百姓需要就是像我们俩这样的这个碎嘴的给大家聊天，
0: 对、
1: 是
0: 的
1: 啊，
0: 有人就喜欢听废话是吧，
1: 加双引号啊。我太严谨了，我真是，我怕领导揍我，真是。这个天热开口说这天太热了，一般是开场句儿，我觉得这个适合，不管和谁说都是适合的。
0: 对，其实天真热，是的是的，
1: 哎，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你要想和别人搭茬就是说这种情况。
0: 对，是的。还有人那个、比如在打着哈欠，然后旁边来一句，困了吧，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
0: 我还要你提醒。
1: 哦，你这个人真抠，这是吧？哎，这个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是这个社恐的朋友，无法理解。
0: 嗯，
1: 像很多地区的朋友，你比如说，尤其是偏北方，都说东北人性格好，也确实东北人性格好。他那个自来熟能熟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有一次真的，我3个东北的朋友，一个哈尔滨的，2个就是这个沈阳的。
0: 嗯，
1: 然后过来玩儿。那天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一块儿，我和他弟弟是同学。
0: 嗯，
1: 他们几个人一块儿过来，过来之后呢，就说。这个你晚上安排一顿吗？我说没问题，去哪儿？咱去哪儿饭店吧。然后我们就到了一家，我说要不然咱吃地锅炖。他说
0: 这走不出东北了呗。
1: 他说你这带我吃地锅炖，你这真有意思。我说那吃什么呢？后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大盘鸡。
0: 咱们播种的特色。
1: 对对对，我说你先带你吃这个。
0: 嗯。
1: 然后呢，等我再存存钱，我带你吃药膳。

0: 存存钱。
1: 咱们亳州药膳没那么贵，而且各个饭店基本上都会有那些菜好的吧。
2: 你这个人啊，
1: 我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就是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不是咱亳州人，觉得咱俩很正经的播报的话吓退了给。
2: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也就是个几十块，百十来文就一道大菜。
1: 对，
2: 这和那个吃的性价比是一样的。
1: 嗯，就和正常的菜差不多价格，我觉得。
2: 对，就是、
1: 这个贵个几块钱。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习惯用一些这个药膳搭配嘛。
1: 嗯，对。
2: 然后带他们去吃饭，我进那个。进去之后啊，我就看那个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就聊天，就看小朋友，哟，这小朋友可爱哈。
1: 嗯，
2: 我说你在亳州还有认识的人吗？今天那叔叔给你个什么的大爱心吧，是啊，就去了，真是哎呀，当时我震惊了。
1: 然后他其实不认识他哈，
2: 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
1: 嗯、对，就各种搭呗。
2: 这搞的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就，就看，就看她老公，她老公也看她，她以为她老公认识她，她老公也认识。然后就挺好玩的，在一起聊天。他们从来不会让把话掉地上。
1: 对，是的。
2: 接个人挺快。
1: 突然觉得我家儿子有点像东北人哈，他永远不会把人话掉地上，用戒指的，蓄力很有啊。
2: 他爱和老师聊天儿，您就想一想吧，真的是当年上幼儿园的时候爱和老师聊天儿，小朋友聊不一块儿去。
1: 嗯，现在上小学的时候也是，
2: 嗯，
1: 同桌告状，
2: 嗯，
1: 老师呢，那杨孩太虚了。
2: 哇，这是吧？
1: 哎呀，我这咋弄呢？我吵他也不合适，搬过来他再，不太喜欢说话了，咋办？我说嘞。那算了，我都叫他说吧。
2: 咱俩护着呢，那怕啥？
1: 护着呢。
2: 对对对，所以说你怎么这么多话？
1: 嗯，
2: 我妈妈和我舅舅都是主持人。
1: 他俩说来让我多说话。
2: 对，这聊就知道了啊。仔细东来说，今年乔庄区高中招生人数是多少？
1: 一万多吧。
2: 我
1: 也是在说一句废话。
2: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建档分数线的，我上次记得是370多啊。
1: 嗯，
2: 建档啊，就那个啊。
1: 是的。
2: 你这个就是刚刚你说那个。
1: 啊，对，是的。
2: 别人打哈欠，旁边人来就困了嘛，
1: 眼睛睁不开了。就我还用你说呀？
2: 买东西结账，收银员每次必说一共
1: 多
2: 少钱？其实价格屏幕明明白白，依旧是口头报一遍，这是必须的。
1: 对他们要求的。嗯，
2: 这个真的要必须。
1: 对，
2: 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有那眼神不好的，那字儿贼小，那屏幕上字儿，有时候我都得趴那才能看清。有一些老年人什么没戴老花镜，
2: 就是不是所有超市都有显示屏。
1: 嗯，对，
2: 对吧？你尤其是家楼下，是吧？那小卖点，
1: 那
2: 就没有。
1: 嗯，现在小卖点的确就是你去扫码就行了。
2: 对，出示码嘛，就扫码，那滴滴滴滴。
1: 嗯。
2: 但这个确实是我没在这个，我当年我特别想在就是超市干过一段时间的什么导购啊，或者说这个
1: 你还干过这儿啊？
2: 想
1: 哦，
2: 没去成嘛？
1: 你应该去体验一下了。
2: 但我去排过货，
1: 嗯，
2: 你要是干过超市，你就知道这词儿就比较专业了。
1: 哦，
2: 去码货、排货，然后呢运货，然后就是做那个后勤这一块，一个朋友那天请我帮忙，说这个你来帮忙，咱俩一块去吧。行，没问题。
1: 嗯，
2: 就和服务员聊得特别开心。才来了吗？我哦，干多长时间了呀？当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亳州的朋友告诉我一句话：当一个人问你干这活干多长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是觉得你啊这个不熟悉。
1: 对，
2: 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2: 你应该回一个就带干不干一句话，然后呢加一个后面一个时长，加个年份。
1: 嗯，
2: 我当时就回一句，我说。我这带干不干十来年了吧？当时他就说：“哟，那你平常都往哪超市送货？”
1: 啊，
2: 我北边那边超市我都送，大连那超市我也送过，就是说你不要特指。然后就了解了啊。
1: 现在超市不给小票了，有的给，有的不给。邮件部亳州人，亳州的人，邮件长得不像吗？
2: 我地地道道亳州人呢，有哪一点？
1: 他比我还亳州人了。
2: 不是有哪一点能显出来？我不是亳州乔装局了吗？这你要我他不是乔装局的，我敢给你说，那蒙怔嘞，
1: 对
2: 吧？你这样，我是从哪看出来不是呢？
1: 他哪呢？那老家跟石九里嘞？
2: 对啊，石九里镇。现在南美女， 以前俺装叫娃娃，
1: 叫娃娃娃，请娃装似的。
2: 对对对，于飞远说俺装胖妹的，对，是是是，俺俩装离得不远，
1: 哦，这样的似的。
2: 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
1: 对，所以说有年地地道道的亳州人，
2: 对，
1: 亳州讲话口音给历险不一样，
2: 对，有点，
1: 那肯定不一样，
2: 三县一区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嗯，
1: 你像。我现在是一点蒙城口音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在亳州，一直待在亳州嘛，就当就爷爷奶奶那现在他们还在那个蒙城呢，
2: 对，
1: 就所以我说话没有蒙城的口音，但是我就完完全全可以听得出来，就郭阳的跟我们都很有差别，郭阳是最近的吧，嗯，是的，
2: 是啊，是肯定郭阳最近的，问懵了，
1: 别说郭阳嘞，
2: 嗯，
1: 咱都是最那个什么义门，嗯，立德那边
2: 郭阳义门，你干什么？你要不大洋还行啊？这
1: 大洋嘞，
2: 啊，
1: 嗯，大洋那边我觉得也是有一丢丢的那个小小的区别。
2: 对，有一点区别，我们也能听出来，它是郭阳嘞，它会有一些口头禅。
1: 嗯，是的，
2: 杨勇啊，这啥类似的这些我就不提了哈，
1: 哦，
2: 就这些词就比较多，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
1: 县的一样的。
2: 嗯，
1: 嗯，郭阳县的啥一样？郭阳县是
2: 郭阳嘞，
1: 哦，
2: 郭阳哪个嘞？然后他就有这种发音嘛。
1: 哦，
2: 那肖张觉，你哪庄嘞？就这样吧，那郭阳嘞，啊，就这种，他就发音不一样。蒙城话呢，就我有很多蒙城同学，但是，
1: 嗯，你学不上来，
2: 学不上来，就是没有特意去研究一下，但是都能听懂嘛。
1: 嗯，就我学一下，我其实我，哎，现在我说蒙城话，竟然要学一下吗？
2: 你给谁管你爱学不学你？
1: 没有，你像蒙城说，就是你咱亳州说你哪个嘞？
2: 嗯，
1: 然后蒙城，嗯，恁家是哪个嘞？我也不知道，可像哈。
2: 女生啊，
1: 就是，我觉得蒙城话是稍微比较温柔一点，然后亳州话就有点凶，所以我口里怨言哈，可能给亳州逮时间长了。
2: 哦。
1: 妈，我亳州的肥都得掉完。
2: 你听嘛，别人都
1: 吃了亳州的水，搁这说亳州吗？
2: 不是，别人
1: 好的很，真是的，豪放。
2: 就是他有个毛病，你看咱都是亳州，他就是你看桥城区，他就归为的亳州了，蒙城的蒙。
1: 不是，这三县一区和这个咱亳州市区的嘛，那可不得有点
2: 桥城区嘛？
1: 嗯，对呀，
2: 对，
1: 咱亳州市的。
2: 嗯，桥城区，然后呢，
1: 那个蒙城立新，郭阳，它属于县的，三县的。
2: 对，是啊，是啊，那肯定是嘛，嗯，都是自己八小捏对儿。
1: 嗯，
2: 黑很多。其实我是对这个
1: 你得罪亳州人，我不敢，我都是亳州人，我都是亳州人。
2: 上哪得罪？都是
1: 我可能得罪住，得罪我自己个嘞。
2: 手心手背儿，
1: 都是肉啊。
2: 我
1: 你别搁这挑拨离间哈，赶紧走，赶紧走。我吓了你看看，
2: 你这老凶了，咱这太吓人了，你这个就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就猛然会发现，就是各个地区的发音方式不一样。
1: 对，是的，
2: 我反正就是这个，有些阜阳的朋友，然后每次和我聊天，我能明显听出来是阜阳的，
1: 是吧？你李晨，你别笑，我跟你讲，我邱胜玉呛的很。
2: 哎，我记得我还上一次让我一个阜阳的朋友
1: 啊。给你发段语音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发段语音，然后挺能这个，但是他那个发音下，我听着特别有意思的，叫此爱此爱。
1: 是这个，你别乱点哈。
2: 我得看信息嘛，所以我
1: 想不是他这个好像，能放出来，对，
2: 嗯，
1: 可以的。
2: 我不能让他给播出来，我得先翻译一下文字。
1: 嗯。
2: 来看。他这我给你先说一下这个语境哈，那米娜娃儿可得先出来对呗。
1: 哦，
2: 就这种语系就这比较多嘛，
1: 也是有点豪放哈。
2: 嗯，
1: 你俩哪里写作哈？
2: 那是啊，这不正常事嘛，
1: 对，
2: 都自己兄弟好哥哥，叫蓝月，名字老好听了，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啊。
2: 他来咱台里实过习
1: 啊。大名叫啥？
2: 他就叫蓝月，兰花的蓝，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2: 兰州的蓝，
1: 点印象都没有，
2: 没有吧？
1: 嗯，
2: 当时我们赶上十年大修，十年大修你知道呀？
1: 啥意思啊？
2: 十年大修，我们那个就排查嘛。
1: 啊，我不知道。
2: 广播十年大修，
1: 你确定那会儿我在上班吗？
2: 我哪知道？
1: 我可能在产假当中吧。
2: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我说你说的啥啥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呢。因为我产假休半年呢。
2: 咱台啥重大事儿，我赶一遍，真是。
1: 对。
2: 基本上都是一遍啊。好吧，阜阳与亳州的发音不一样，阜阳发音比较给
1: 给是给劲儿的。
2: 斗一杯。不是，我是这样的，你吃啊，你吃啊，就这种。
1: 啥呀？
2: 你吃啊，你吃啊。
1: 哦，他们。
2: 你吃啊，你吃啊。
1: 哦。算了算了，你别学了，咱还是做咱亳州自己的广播吧。
2: 好好好。这不是都是周边吗？这不是啊，就是接触多一点了，这是这种情况。
1: 再说妈说到听不懂的地方了。
2: 合肥，合肥话。
1: 那我真听不懂。
2: 从肥东到粉丝。
1: 粉丝。
2: 粉丝来买只老母子，放到嘴里试一试。
1: 滋滋滋滋滋滋。
2: 这挺好玩的，
1: 怪不得吃老母子。
2: 哎呀，好，这个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时间不长了啊。
1: 天冷降温，
2: 不是看这个，
1: 啊不是啊那个，看到别人拿着水杯喝水是什么味儿呢？喝水
2: 呢？
1: 简单一句。哎呦，你这真是纯废话哈，我都不知道咋解了。
2: 不，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喝水酒。
1: 嗯。
2: 哇哦。白酒
1: 要有点喝水，我看能喝出来，我赶紧拿杯来干一个。
2: 干净谁一口门啊，真是
1: 那一口门，
2: 你家人不服二话，真是哎呀，就太多了
1: 啊，不给大家说废话了啊，几个
2: 这个
1: 说的太多了，
2: 这些简单的问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爱带的一句话，
1: 嗯，
2: 和谁说都合适，
1: 对，
2: 然后呢见面一定要寒暄一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别管说啥废话还是啥也好，咱得说，
2: 对对对，是的，好吧，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和大家说不太多了，
1: 嗯，
2: 就明天再会吧，
1: 拜拜啦，
2: 拜拜，我是永杰。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4: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3: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4: 天
5: 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3: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呢就教育收费、价格管理、水电气价格、物业收费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公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庄园。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桥墩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14: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小区的那个充电桩收费的问题。
14: 充电桩收费是吧？
16: 对对对。
14: 好，我们继续有请尹辉给您做介绍。
17: 你好，你是哪个小区的？咱这个充电桩是如何收费嘞？
16: 哦，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桥墩区包括高新区，我发现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就比如那个这个高新区那边那个改善部碧桂园，还有那个桥墩区的这个大行那边的那个小区大行广场，就是原来充一块钱可以充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收费这个表明是咋规定的。
17: 它这个啥吧，这个非机动车充电呢，它包含一个是一个电费，一个服务费。这个电费呢，它是按照你所在的场合来执行这个电价，然后服务费呢，它根据它的这个成本了，它这个运行维护的一个相关的费用了来进行收取的。目前呢，咱这个都是比如说在小区内的呢，它执行这个居民的合标电价，合标电价是每度大概是0.5853，然后再加上咱这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比如说你在商业都、就是执行商业的这个服务费，这个价格它没。毕竟得需要在显著的位置或者这个充电的 APP 上进行公示，公示出来这个电费给你的这个服务费。
16: 嗯，他这个相关法律我也是可监管的，对这一句话。
17: 因为我们呢也是在去年吧，我们专门联合市场监管局，我们出台了一个呢，都是规范电动自行车收费行为的一个工作提示，要求呢这个各充电运行单位吧，将这个充电服务费呢，还有这个电费分别计价。并在你这个充电场合、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行目位置公示这个电价、服务费，或者与其他的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在这个电费呢和服务费之外，都是服务费内加收任何东西。
16: 哦，就感觉就是上这个从这个电动车装改造过以后，就是感觉到现在比原来。充1块钱就是比原来这个短了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4个小时。
17: 这一块的话，就是咱充电的过程中吧，反正就是一个提醒，充电的过程中，咱看一下他们的公示有没有公示，有没有分开计费，看看他的公示的电费到底是多少，这个服务费呢每千瓦时到底是多少？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电动车吧，它根据它的功率，它服务费也是有时候公示的还是不一样的。
16: 哦，行，那我了解一下。
17: 好好好，
16: 谢谢您。
17: 好，好，再见。
14: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4: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咨询一下这个高新区高铁站这个公园，还有大概咱们亳州是什么时候建的？
14: 好，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给您做沟通。
19: 这个高铁公园。那是我们地方的市政配套设施，这个要有规划，然后建设得由政府来决定这个投资方向，这个一系列的要素保障，得由住建部门来筹建，来进行操作。
18: 这位哪部门？
19: 这个住建部门。
18: 行，那问一下，住建部门什么时候在上市上台呢？
14: 哦，这样，您的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这一轮住建部门已经上过线了，我们帮您转办是一样的，好不好？
18: 行行，好。
14: 哎，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8: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4: 哎，好，再见啊。这样，我们接听热线以后再有请您做详细介绍啊。喂，你好。
20: 你好。
1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储能这个政策和新能源政策在咱们亳州这个推行和实行的相关要求。
14: 哦，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有请郑主任。
19: 好，这位网友你好，你家是户用是哪方面的储能啊？
20: 就是储能电厂的政策。
19: 这个储能电厂是吧？
20: 对。
19: 那你讲的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独立储能是吧？就是共享储能的吧？
20: 断网和独立储能，对。
19: 啊、嗯，你独立储能这是国家包括地方是也大力推广的，也是属于一个绿色这个能源政策。但是如果在我们想建立这个处理独立储能的话，首先第一个是看我们这个地块，第二个你和这个供电公司对接有没有这个间隔，也能不能介入啊、嗯？具体
20: 那这个
19: 你说，嗯，
20: 咱们这个亳州是也是要求八大局吗？八大局审批吗？
19: 我们储能是备案制的，是备案制的，不是审批制的。
20: 到发改委备案是吧？
19: 对，我们储能只是备案就可以了，它不是审批的，因为对。
20: 那这个咱们是到能源局还是到发改委备案？
19: 因为在桥东区辖区的话，在桥东区备案；如果在三线的话，或者在高新，在我们亳州的话，到了当地这个这个发改或者是他这个高新促进局啊，到咱们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20: 那要两家投资商碰到一起了，怎么来平衡这个给谁来做呢？
19: 那你这个东西到底这样，你肯定是怎么投资啊？你入的地多少啊？你这个建设的这个建设规模啊，这个我们线下之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介入，进一步的这个进行联系，好不好？
20: 那个领导，那个是咱们目前亳州的220的变电站和110的变电站，现在就是空余下来还有没有了？
19: 这个下一步我这样吧，下一步我再给你这个咨询一下供电公司，这个距离的有没有容量，有没有这个间隔，有供电公司他们也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材料。
20: 我想咨询这个省发改委已经把这个容量的审批放到咱们地市了，
19: 嗯嗯，
20: 那在亳州这边有什么要求啊？
19: 我们这个储能资质备案子，其他的政策补助呀、政策补贴，我们是没有的。就是、
20: 我说政策补贴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150、600、200、400，
19: 嗯，
20: 100、200、200，这个容量审批备案制是
14: 啊，我们有进一步有请现任嘉宾，桥东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长生给您做补充介绍。
21: 哎，这位听友你好，
20: 嗯，
21: 哎，是这样子，您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现在您具体是想了解是哪方面？
20: 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咱们的独立储能在咱们亳州这个备案的这个程序这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这个容量审批是走什么流程？
21: 是这样子，首先备案呢是属地管理，如果是在桥城区的话，刚才郑主任已经说了，就在如果是在桥城，
20: 我听到了，听到
21: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备案，
20: 谢谢，
21: 备案呢非常简单，这个流程也很简化。具体需求到时候我们一会儿我给你留个电话，我们详细对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独立储能，如果是独立储能的话，独立储能受我们这个变电站的容量和我们的地块的这个影响。目前那个变电站呢，因为它可能要需要这个工业用力，目前我们工业用力相对要紧张一些，这就看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建。前期我不知道您是和哪个单位具体做过对接没有。另外关于容量这一块，容量一块，我们前期啊，我们市里面有一个规划，这个变电站它需要有间隔。目前我们了解到是在我们赵桥和华托边这两个是有间隔的，具体的情况需要是和我们国网供电公司来对接，这个具体情况。对对对，
20: 那领导，那咱们这个就是这块工作是您负责的吗？
21: 对对对，如果您有什么需求的话，我可以把电话留给您，你记一下。
20: 好好好，您
21: 180，
20: 感谢这个180，
21: 五六七八，
20: 五六七八
21: 8398，
20: 180-568-8398。嗯，
21: 对对。
20: 你怎么称呼您呢？
21: 姓杨，杨长生。
20: 哦，杨主任，杨长生，杨主任。
21: 哎，下来你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全力给您搞好服务。
20: 好嘞，好嘞，谢谢杨主任啊。
21: 好，别客气，
20: 感谢感谢，
21: 欢迎来的。
20: 好。我想，我前段时间到亳州去，这个咱们亳州的充电站，地图上显示有空余，结果我去了以后，我找了6个充电站，一个都不行。行，这个事儿咱们发改委是不是可以给予一定的，就作为民生的项目，是不是可以给予解决啊？
21: 充电站这一块儿现在也是我们国家与我们那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发展比较快的这个背景下，现在也在加速推进。桥充这一块也是一样，对市场也是放开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具体哪个地块，或者在哪个地方是租赁的，还是说这个新增的占地？
20: 我打过市长热线，市长热线有人专门回复我，我把那个相关的场站的站名和大概位置我都已经报过去了。
21: 哦，那你这样子，只要是如果属于桥充区的话，你就直接给我联系，问题我来帮你协调解决。
20: 您这边是发改委还是桥城区发改委？
21: 我是桥城区发改委。今天我们上线了，还有我们市发改委的领导。
20: 哦，好的，
21: 对对对，好。
20: 啊，谢谢杨主任，郑主任
21: 啊，
20: 感谢，
21: 不客气。
1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乔，就说桥城区光伏什么时候开放啊？啊，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跟这位群众，包括前面一位群众咨询的问题差不多？杨主任
21: 啊，是这样子，这个。广孚这一块，广孚市场是我们这个国家近些年来一直大力发展的一个新能源行业，也是新兴行业。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广孚行业已经不是一个新兴行业了。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桥城区包括我们全市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于这个广孚市场放开这一块，不存在放开这一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也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是一直在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要求，在落实这个广孚的这个发展政策。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群众有一个误解，也就是说，在我们前期，因为它属于一个新兴行业，前几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群众权益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广孚电站的安全的问题，以及群众房屋的这个结构。承载的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各种问题。在遇到面对的这些问题呢，面对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落实这个广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有所迟缓，也就是在审核把关，包括我们在监管的过程中，让群众感觉到了这个就是说，感觉有点慢。比如说备案有点慢，尤其是到目前，我们这个备案现在也积压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备案它比较简化，但是受制于我们容量有限，所以说备了案之后，它这个并网啊，它无法并网。那么这样的话，即使备案不能建，也就是不能建设。所以说给群众的这个直观感受呢，可能就是有比较滞后。对。但是我们现在全市。包括我们桥城区现在这个广孚的这个装机容量相当大。
14: 好的，通过您这一番解释的话，我想有很多听众就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啊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知其然就说，暑假来临，校外培训如何收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好，我们有请尹辉。
17: 这个校外培训呢，咱们主要是管理它这个就是非学科类的，就是学科类的这个线下培训。线下培训呢，它主要呢都是包括咱这个主题吧，都是应该非被登记注册的线下义务教育这个学科类的这个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校外培训的这个主要呢学科呢都是学科类的呢，就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对，还有一个道德与法治等课程吧。这个线下学科类的这个培训的呢，这个基准收费标准呢都是10人以下的班级为45元每课时，10人到35人的呢为30元每课时，35人以上的呢都是15块钱每课时。还有一个这个课时的这个时长呢一般为45分钟，然后呢实际时长不一样的呢，可以呢都是按比例折算。同时呢，要求这个培训机构呢，在上述收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收费标准呢，根据这个不同的学科， 补通的削段以及这个成本差异进行上浮，这个可以上浮这个幅度呢不超过10%，这个下浮不限。同时呢，我们要求这个所有的呢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培训机构吧，对这个收费实行这个公示制度。校外培训机构呢，应该通过自己的网站、培训场所以及这个相关的媒体等途径吧，将这个许可类的培训内容、培训的时长、收费标准、教师的资质等信息向这个社会公布，由咱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吧，就有需求的来进行选择。
14: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位群众说呢，看到省里有最新的殡葬的政策，想问下具体是什么样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宋主任来做介绍。
15: 好，这位网友，6月17号，省发改委会同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共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这一块的这个通知呢，主要有五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我来就简单报告一下吧。第一部分就是强化殡葬服务的收费管理，将殡葬服务它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分别明确定价管理方式。就是基础项目呢，它的收费标准是市人民政府制定，实行政府指导价。非基础项目由市民政部门根据本地群众的需求合理确定，并明确收费标准的参考区间。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明确殡葬服务的收费标准的制定原则。这个原则是这样规定的：政府指导价项目它坚持公益性定位，就是说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制定。对暂不具备定价条件的，由市民政部门在充分征求评估基础上指导殡葬服务机构实行试行收费标准。第三部分是加强丧葬用品的价格指导，各级的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殡葬服务机构的销售丧葬用品等经营行为指导，按照文明节俭的原则组织集中采购，压缩采购环节，降低采购价格，保证中低的价位丧葬用品供应充足。第四部分呢，就是建立健全丧葬服务收费的管理制度，这里面主要是建立殡葬服务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就是分级确定殡葬服务基础项目清单、非基础项目清单、收费目录清单，同时规定清单之外不得收费，并完善收费公示制度，建立定期评估制度。这是第四部分内容。第五部分内容呢，主要就是规范殡葬服务的收费行为，就是各地民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殡葬服务经营主体的监管，建立殡葬服务经营主体的运营情况抽查检查、年度报告等制度，指导殡葬服务机构严格规范服务行为。这就是这次通知的主要的五大部分内容。
14: 嗯，
15: 简单报告解释一下。
14: 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灿留言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博蒙高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张主任。
19: 感谢网友对我们亳州铁路发展的这个关注啊。这个博蒙铁路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们市委市政府这个高度重视，以全市人民的关注吧，一直在推进前期工作。目前这个项目呢，就是最大的短板就是还没有列入国家规划。目前呢，我们已经委托第三方开展了这个项目规划方案研究，就为这个列入规划提供这个技术支撑。目前这个

0: 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新一轮修编的中长期铁路规划正在加紧推进。我们下一步要抓住这个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争取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为早日开工建设创造条件。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也共同期待。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沿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两膝有的美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镜面，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哎，欢迎大家啊。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77群哈
0: 啊，
1: 然后
0: 5728540
1: 和26281558加入到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还有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听众哈，艾特他俩都是可以的，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边。
0: 对，
1: 在群里边您可以第一时间知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0: 在这呢要批评一下我们群中的朋友，孩子放假了，你也跟着放假了是吧？
1: 对、
0: 啊、每天发完话题之后呢，在群里面就给我隐身，节目之前
1: 不用上班了，哥俩。
0: 对对对对，你们不上班吗？你们真是啊！我说这话我就气得慌，真是哎呀！
1: 你感觉到脑袋像大人。
0: 每天我们费劲巴拉的起早贪黑的起想个话题，你们都是不要。
1: 又打脸。
0: 哎，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想聊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或在我们的 Q 群中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跟我们说一说你今天想聊什么啊。因为这个节目既然已经做了6年多了，肯定每天一个话题，这几千个话题的上万话题都说了是吧？咱这样夸大其词一下。
1: 你把咱说的那段破题了
0: 啊、哦？我知道呀，怎么了？
1: 这吓人！他刚才那个熟络听众那段播出去了。
0: 哎，那段嘛都是自己朋友，那怕啥？真是啊！哇、哦，这有没有来打我呀？
1: 打我噻！
0: 你打我噻！哎，差不多就行哈，也不是人不能狂啊，人狂必有祸，天狂必有雨啊。这个就是大家想聊的话，也可以在我群中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聊一些其他的。每天就是开心时刻嘛，对不对？
1: 聊啥？
0: 聊嘛，就是聊话题嘛。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提前得知话题，在群里面提前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会把您的互动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好吧？今天呢聊的非常简单，这个话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容易说错一句话嘛，就是说无意间你说的一句废话。
1: 我觉得我天天都在说废话。
0: 嗯，这聊聊什么时候都下雨都不准，去边去。
1: 白说，你也在那个昨天咱那个播着的网友哈，你这搁那说咋不下，不准不准，夜里边下没下？
0: 下了，老大了，
1: 下了可大了，
0: 哇哇的，真是、都不叫抽泣，就哇哇哭。
1: 这我身边吵醒了好多人，唯独没吵醒我。
0: 这事我不知道，这是对
1: 那个吵醒你没？
0: 吵醒了。
1: 我昨天我真不知道下雨了，就也可能我昨天太累了，然后晚上睡得太沉了。
0: 后半夜吧，应该是后半夜。
1: 对，说是2点多钟的时候下的特别特别的大，
0: 得下一个多小时吧，得
1: 是吧？
0: 对，1-2个小时，因为那个我睡觉呢就懵懵懂懂的，就听见了外面哗啦啦在下，一直在下。我心想，我电动车怎么办？然后我后来想啊，电动车我提前推进去了啊。
1: 今天百惠老师啊，就在那儿特别就惊讶啊，没吵醒你吗？

0: 你是真诚啊？你那雨一下都叫我吵醒了，我可是打雷了，哥嘞。
1: 没有，
0: 没有，都吹雨，雨叫我吵醒了。你能不能就是情景再现那个百惠老师说话的那口气？我学的像不？
1: 好像。
0: 又紧又密的。
1: 对，老师啊，百惠老师啊，年龄大了，就叫就轻，知道吗？哎呀，
0: 哎呀，
1: 这太吓人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尤其是今天就契合自己的今天的话题啊，就来聊一聊。有的时候人会说一句废话啊，就是比如说这天突然突降雨，
0: 嗯，
1: 然后从外面淋着回来，
0: 嗯，
1: 然后见面平你没淋着吧，整个人都透了都。
0: 还有那句你知道吗，咱们亳州人每次那个比如请客吃饭或者从饭店出来，你吃饱没呀，是吧？
1: 对，
0: 我来吃饭了，我没吃饱我出来干啥呀？
1: 啊，
0: 你要是你请我吃饭，我没吃饱，你好意思？你说我咋回这个话？
1: 嗯，
0: 我没吃饱，
1: 没，我再请你吃一顿。这个好多，这个男生就会直接讲，就是我真没吃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两个二叉。这不是因为我们好喝酒，是因为我们就没吃饱，知道吗？
0: 有件那鱼油，
1: 那蚂蚁啊，
0: 啊，
1: 那
0: 鱼油，
1: 钓鱼那小子吗？坐主持人旁边椅子上了啊。钓鱼那小子啊，也爱直播，知道吗？
0: 嗯、
1: 也爱这个广播这个行业，所以说呢，我就这个经过申请之后、
0: 嗯、
1: 啊，就坐到这个位置。你也可以申请，批的人呢是我。首先告诉你，你得从秦始皇那个时代开始申请，我才能批给你啊。
0: 你别听他搁这个瞎说哈。
1: 嗯，
0: 这命是我老来嘞。
1: 啊。
0: 你怎么从那个河边就是老来嘞？
1: 对，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河里面和鱼打交道呢。
0: 对，
1: 我说你咬呀，他说我就不。在家穿搭说房子开裂，聊一聊。您是在哪个小区？
0: 咋回事？
1: 或者说是哪个这个物业公司旗下呢？你可以跟我们的5501234打电话，反映一下您自己一个问题。
0: 嗯，那边主持人刚下班。
1: 对对对，
0: 那不早说呢？
1: 现在您上班时间打啊，
0: 嗯、
1: 我们现在你也可以打，这个会帮您记录啊。
0: 对，
1: 最好是在上班时间点去打，会反映到你问题。
0: 保险一点。
1: 对，
0: 嗯。
1: 下次钓鱼被我看见你，我就赶快给你去了。
0: 不行，你咋那口音？这小蚂蚁、小土毒个嘞？那那口音？
1: 这个嗯。
0: 那那女嘞？
1: 这听着名字应该是个男生吧？嗯。
0: 哦。你们现在男生那抠吗？
1: 不是，这波州话印证一句话，就是波州人硬，你知道吗？先活得硬的黑。
0: 关关，你那抠关，我支持你哈。
1: 就是有傲骨，知道吗？啊！南京树友说来看
0: 广电
1: 人
0: 直
1: 播
0: 了，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一看就是同行啊。
0: 对，
1: 你看都是广电人直播，那肯定就是嘛，
0: 广电人了都。
1: 同一系统啊、嗯！哎，你们领导有没有给你发任务啊？让你天天直播。有的话向我们学习，我肯定把你带进那个就是那个河沟里去。一般情况下都会带往
0: 那沟。你是带人钓鱼去还是带人直播去啊？
1: 钓鱼。
0: 那真带沟里了。
1: 带沟里那就正常，知道吗？
0: 只能在沟里钓鱼。
1: 沟里都是水，水都是财嘛，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带你是向前进发，好不好？
0: 嗯。
1: 这样这句话就跳圈了。
0: 对。
1: 这钓了小鲫鱼也不给点、嗯、自己回去炸。
0: 哦，
1: 杀
0: 猪。
1: 早了。
0: 看看看，小蚂蚁、小兔兔，这回我给你一把。
1: 明天我调休，明天我钓。
0: 他这翻身，他自己钓了鱼是从来不跟俺分享，自己拿回去炸了吃。
1: 没有没有，我都是送朋友。
0: 你送我一回吗？我不是你朋友。
1: 你是我的姐姐。
0: 啊，喝了这只给朋友不给姐。
1: 对，自己家人呢，就是回家之后就能吃到，知道吗？
0: 我跟你讲，我下了这个直播都给你撅脚。你要是生气，你找谁去？找小土豆。
1: 肯定找不到他。首先一点啊，这个不是说鱼就是我们能必须能钓上来的。
0: 嗯，
1: 这其中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能，是吧？我不能在什么全天下就吆喝，谁要鱼啊？谁要鱼？搞得自己就多能耐似的。
0: 直接给我发一信息就得了呗。
1: 啊，
0: 群里说一声。
1: 你这有的时候，下次你真要的话，你就和我联系，我和你联系。
0: 你得伺候弄好，然后给我领来。
1: 可以，这个没问题，
0: 嗯、
1: 这个应该做的，这个、应该做的。
0: 我不会。
1: 嗯，啊，请回到你上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0: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我刚才还给他站一块儿的。
1: 嗯。
0: 他说钓鱼的，他还说不能送同事，同事事儿特

0: 事儿特多。
1: 哦、永杰说的是吗？钓鱼的时候他还说不能送同事，同事事儿特多。
0: 哦，
1: 你说谁嘞？我不是，我是他姐。
0: 对，自己家人知道吗？没看我们面相吗？长得很像，知道吗？
1: 嗯，那俩搭档是到同事。啊
0: 啊，倒散几个搭档是几个搭档是。蔡大兴的快乐说，请问小区电梯卡限制业主上电梯合法吗？首先这个是这样的啊、嗯、这个按照这个物业法的一些规定，您去回去查一查。首先几点问题，就是物业费的问题有没有交啊，还有说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拖欠，
1: 嗯，
0: 还有就是
1: 这个具体的还是让那边回复吧。
0: 对，购房合同这个问题的话、
1: 嗯、
0: 就是很简单啊。您看一看5501234接生为您服务。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就是你只要打过去电话5501234啊，这是我们说办就办和正风航风热线的节目组的电话，
1: 嗯，
0: 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创办的节目啊。
1: 是的，所以说不要怕麻烦他们哈，他们就是解决问题的。
0: 对，不要怕啊，
1: 嗯，
0: 不要怕，他们多凶啊，不要怕。
1: 钓鱼人的鱼到底多大呢？
0: 嗯、
1: 钓上来1两，入库半斤。
0: 嗯。
1: 回到家一说，那都是好几斤，是的。
0: 这个怎么来说呢？哈，你害怕不敢打，那你就忍着。
1: 那你都不拮据。
0: 就是他们的性格是和我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隔壁直播间呢，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的问题的，直接反映给他，你不要不敢打。
1: 他们性格跟我们一样，但是办起事儿来是特严肃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对，
1: 开玩笑
0: 哦，没事啊，
1: 不要紧。
0: 他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说的这事儿呢、
1: 嗯，
0: 是这样的，就钓上来的鱼永远是最小的。
1: 嗯，
0: 看，刚那个大的没贴上来。
1: 是嘞，
0: 这只有钓不上来鱼才是大鱼。这个大，这个大，这个管，这个可以，哎，透够了。
1: 嗯，人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吗？
0: 嗯，
1: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
1: 永远
0: 在
1: 骚动。
0: 下句什么来着？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对不起，伊森，
1: 不记词儿。
0: 啊，红玫瑰是吧？这首歌哈，
1: 嗯，
0: 那个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有什么就是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这个5501234反映。这档节目呢，主攻就是为大家带去欢乐。
1: 嗯，
0: 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开心开心。
1: 啥？他说高中托管吗？高中托还托管吗？
0: 高中不都住校了吗？
1: 你是说现在咱亳州市有这个高中托管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幼儿园和小学都有。
0: 嗯。
1: Jack， 我想听你吟诗了。Jack，
0: 在庄那头有一个老飞。老飞说。下一句吧。
1: 你吃的真肥。
0: 对对对对，猜一谜底，俩胖子和睡觉叫什么？好吧，就是让他脑筋急转弯就转的比较快嘛啊。
1: 嗯。
0: RL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是太了解啊，好吧。我就是我，看来你挺喜欢张国荣哈。首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萌城那个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反映到这个萌城的这个。
1: 你也可以反映到大事。
0: 对，
1: 直接一点，但是就是你们那个是哪个学校啊，还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你还是打5501234吧，不敢乱回复。
0: 你关于这教育类的问题，我们俩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
1: 不敢乱说，因为这个事儿比较严谨。
0: 对，是的，
1: 嗯、
0: 这个民生大计就是教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俩是漏网之鱼，
1: 就不会花朵嘛。
0: 哎，快给花朵浇浇水吧！对呀，花朵快干死了，真是。啊，导播啊，好。叫 Jack， 我想打球了，林仔。哦，小马哥。
1: 嗯。
0: 我们的球友，是特别帅的小伙子啊、
1: 哦。哦，是吗？
0: 读研刚结束吧？
1: 哦呦。
0: 要回来打球了，别着急，你不是9号到家吗？8号晚上，9号到家，9号早上我们约啊。
1: 嗯，晚上也可以约，晚上约着酒。早上约着球，
0: 他年龄太小了，别让他饮酒了，才研究生毕业，才20来岁，真是啊，小年龄小。哦，去年都没发，谢谢啊，
1: 嗯、
0: 就这是有些财政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也可以反映啊。
1: 您可以直接打5501234，记住电话哈，5501234。
0: 嗯，这个就是邀请的安徽那个大主持人。

0: 这是啊，
1: 这方面我真是啊，我对省台的这个那个，那咱俩一问三不知，咱俩坐在做啥？
0: 不是，他是这句话啥意思 ？Jack，这是邀请的安徽那个大主持人，还是哪个大主持人？
1: 是 Jack， 这是邀请的安徽哪个大主持人呢？
0: 他说的是什么活动啊？还是啥？
1: 法语吗？不是，要不然你打个电话也行。
0: 真才，
1: 你给我们打电话，有我微信给我打电话，我想问问，你知道你这是到底
0: Jack 来了
1: 是什么情况？
0: 还远吗？
1: 哎
0: 肉丝儿不圆，晚上回家我都给你切。
1: 就是 U job I job W job 嘛，真是哎呀，妮儿啊，那睡可亮可亮的了。哎呀，好，来继续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话题，要不然我们的领导会瞅我们。
0: 没事，咱俩一直都在这说废话嘞。
1: 对啊，这。就说无意间你说了一句废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哈，就比如说像昨天晚上，要是昨天晚上你这个凌晨一两点钟没回家，突然在外面淋了雨了，到家的时候家人很温暖的问一句，哟，孩子没淋着吧，那当时呢你已经成落汤鸡了，这样的就是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这个
0: 废话，
1: 对，或者说
0: 不像咱俩有意无意老说废话，
1: 哎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有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就是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打球，他呢名字特好听，叫甜甜，
0: 甜甜，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
0: 男生女生啊，
1: 叫甜甜的能是个男生吗？
0: 那也有可能男生叫甜甜啦，
1: 哇，这个甜小甜你这个真是啊，
0: 怎么能是布兰妮小甜甜吧，
1: 布兰妮啊，这是哇，你这笑声啊哎，要不然咱俩是兄弟呢，真是。
0: 那可不是呢，
1: 大哥，好，
0: 正是在下。
1: 哎，他那个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哎，那个球馆是一个小时多少时间？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没意识到，但我能 get 到他说的什么问题。
0: 中国人就是这么有默契，
1: 是吧？
0: 这个球馆多长时间是吗？
1: 不是，这个球馆一个小时
0: 多
1: 长
0: 时
1: 间？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可能是问了一个小时多少钱，是吧？
1: 哎，对，看，
0: 所以这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就是中国人的默契永远不在于你说没说对
1: 啊，
0: 意思我们永远可以 get 到。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有一个特殊的，就是特殊的能力，就一段话它的文字顺序被打断了，但你同样能读顺。
0: 对，是的。
1: 你一般有这个功能的人啊，就相当厉害了，知道吗？就是说你没有阅读障碍。然后首先呢，你把这个字打乱了，你发现你有这个功能，说明你是人中的一个正常人。什么用也没有。
0: 龙凤的。
1: 什么用也没有，知道吗？
0: 哎呀，一生好强的钓鱼人呐。
1: 老总。
0: 啥意思？
1: 医生看病有什么违纪违法的？首先，不能过度医疗这个问题。其次，医生得有执照。另一个问题。第三，他得有工作单位啊，是吧？行医资格啊，这些啊，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坐在播音台前，我们俩得有一张嘴。
0: 对，我们俩得有主持人证。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个证就不能坐这播。
1: 对啊，还得靠机通过啊。
0: 对，是的。那如果这个医生看病哈，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敢看病，是吧？
1: 我们俩除外，我们俩是心灵医生。
0: 对。是的，心灵我也有证啊。
1: 哦，对对对，你有，
0: 我也是有证的人，好吗？
1: 哇，
0: 我从来都不骄傲的，我从来都不说的。就比如今天是你说出来的哈。
1: 我想问一下，你就那个心理咨询师那个证，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考？
0: 就感觉就是那个目的哈，就是想学一学他到底就是中间有什么，浅浅的去学一下，然后对自己的孩子呀，就是包括我们接触的人啊，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
1: 哦，
0: 也就是可以更加了解身边的人嘛，了解自己，但是没想到还真有挺有用的哈。学完之后感觉，
1: 我害怕，因为我这个人害怕研究人，你要研究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太多的问题就会
0: 对
1: 贯穿到你的生活当中。
0: 就是像我这种啊，就是该研究的时候研究完了，但是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我不会把这一套套到人身上。
1: 哦。
0: 就是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然的话你相处起来你太累了，
1: 得入定。
0: 对，
1: 就是你要是咨询我心理问题，我就回到那个医生的这个职业。
0: 对。

0: 你要是不咨询我，咱就是纯纯打交道。
1: 哎，对，就是这样的。
0: 哦，
1: 简简单单最好了。
0: 我就是，你就往那一坐，对方看到你的脸，我觉得心情就能好80%。
1: 是吧？
0: 是吧？
1: 嗯，
0: 长得很好看，
1: 长得俊，
0: 赏心悦目，
1: 长得帅，
0: 有气质。
1: 所以在那节目收视率高。
0: 对对对，是是。既然说厉害了，我的妹儿，我打算考，还没考，去啊，
1: 去，
0: 对，
1: 挺好考的，
0: 对对，
1: 只要你学，挺好考的，只要你把那个知识学透彻了，虽然我也是考了两次才考到手。
0: 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窦老师，我前段时间看到有这个一则新闻，你问一下窦老师，
1: 啥时候啊？
0: 王老板，你稍等啊，我们查一下这个库里面那个资讯啊。
1: 嗯嗯。
0: Mr. 张说，目的是想知道搭档在想什么，随时在想什么。其实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搭档之间呢，纯属他就是磨出来的。首先你要贯穿，就是你们俩的这个性格得有互补，或者说你俩性格非常一样。还有就是在说话之间的时候，瞬间就能 get 到他下一个点是在哪儿。这要有共同的爱好，志同道合，而且呢你们俩的这个思维方式也要非常贴近。
1: 嗯，
0: 不然的话你说着说着说着，你说张家房子塌了，他说李家的水沟被淹了，就这个他就完全不搭茬，
1: 是的，
0: 一脚天上一脚地上，完全就不一样了，好吗？
1: 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啥，亳州到蒙城高铁，其实就是蒙城的这个高铁嘛，
0: 站是吧？
1: 对，这个环富高铁嘛，大概是今年10月份，说的是这样的。
0: 窦老师天天坑我说答案甩脸上，跟我说他错了，不给他答案，那这是自己的选择。
1: 我的窦老师可不这样，我的窦老师就会顺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他都对，是这样的。
0: 我们都养他都，真是啊。这个也确实是啊，就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些资讯他们只要上网之后就能归纳，这是 AI 的一个特殊服务。如果说在我们公众号查也能查。但是现在多平台我们正在利用，没办法退出再查，比较麻烦啊。
1: 是的。
0: 王老板还在吗？王老板，您超市有没有卖那个矿泉水的？
1: 干啥？
0: 我这两天急需矿泉水。
1: 是啊，脚身上，脚头上。
0: 不是，这两天太热了，喝的比较多。
1: 嗯，白开水不能喝吗？
0: 嗯，可以，烫嘴。
1: 刚夕颜是不是说考那个证？
0: 说了。
1: 考试成绩还没出来，一样一样的考。
0: 啊，对对，他就是他要考多个吧，
1: 多个证
0: 啊，
1: 不是多个证，他应啊，他
0: 就多个门类
1: 是吧？啊、
0: 哦，
1: 明白你说的了。就我发现，说到考试这个哈，我就说，我觉得我除了驾驶证考的特别难，其他的我就觉得考啥我还行。
0: 你看互补吧，
1: 对，
0: 我除了驾驶证考的容易难，其他考什么都
1: 难。就其他的考试，我觉得就是我努力努力就能过，
0: 啊、
1: 然后驾驶证我是就。真的就跟高考似的。
0: 那你也过了呀？
1: 嗯，过是过了、
0: 嗯，
1: 啥都是第二次才过的。
0: 你看我这，我行，你咋那么服我了？我考好几回。
1: 驾驶证，
0: 驾驶证一把过，就是除了驾驶证，
1: 啊、
0: 其他
1: 都是好机会。
0: 对，操作的基本上都过、啊，真的吗？
1: 对，动手能力强。
0: 嗯
1: 嗯，动脑能力，他刚才都说了，不喜欢研究人。
0: 对对对对对，更不喜欢研究题啊。
1: 谁也不想研究。
0: 哎，小土豆
1: 啊，科目一、科目四，啊，不好意思，我觉得科目一、科目四对我来说挺简单，那个科二、科三，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操作嘛，它就是操作那一块，科一、科四，科目一叫这个，哎，不对，
1: 就对，就那个安全，那个文明安全文明那个，
0: 那是科四，
1: 对呀、啊，
0: 就是它就是科目三的分支，
1: 对，科目三的分支，
0: 安全文明礼仪驾驶，
1: 对，是的，
0: 这个科目一呢、就是正常的交通法规的考试，
1: 对。
0: 然后中间就是科目二的，就是这个场地，
1: 嗯，
0: 科目三是路口，
1: 对，
0: 啊，就这种。
1: 啊，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考试的一些经历吗？
0: 因为
1: 我刚过了这个实习期哈，
0: 嗯，
1: 我考科二的时候，就是我为啥第一把没过呢？第一把就是我前面那人下车他不拉那个手刹，
0: 啊、
1: 哦，我一上车溜车了，给我吓坏了。
0: 不，他不拉手刹不是零分吗？
1: 对，他没考过嘛，但我上车，啊、然后我上车就我就。有点慌嘛，
0: 还车一周。
1: 对，然后我就不科二的时候
0: 啊，科二
1: 场地里边
0: 上车啊。
1: 对，然后就赶紧的这个刹车，然后往前踩，然后没系安全带，太慌了当时
0: 啊、哦，
1: 然后直接咔，
0: 再来一遍
1: ，然后这我科二，我科三，然后第一把就我一直是怠速跑的，你知道吗？
0: 啊、哦，没那个没踩油门。
1: 对，然后就是我旁边老师急坏了。 然后他没事是可以踩油门的，但是我心想我不，我偏不，我要是快了我掌握不好咋整，我就最慢的速度我可以调整。然后哎呦旁边那老师急的，然后走到最后最后了，然后你知道忘打转向灯了
0: 啊，靠边停车，
1: 对，然后又来了一把。一上午就考了俩人，我第二个。
0: 哎，靠边停车如果说不打转向灯不接着扣十分左右吗？
1: 不啊，就直接不过了，还得再来一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真是啊。
1: 哎呀，
0: 嗯，这个我考科三看监控一个姐打火十分钟不会打
1: 挂了。打火咋不会打呢？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很多的练车，哎，这不可能吧？这个，因为这个，
1: 现在不都一键启动了吗？
0: 是一键启动啊。那个打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挂空档嘛，有的是特意刁难你一下，就比如说挂在那个档位上，没放在 N 档上，没放在空档上，没踩在离合上，没踩在刹车上，或者这些东西都打不着火嘛。
1: 是
0: 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得一定要排查一遍，
1: 对，
0: 然后再上车嘛。就肯定他应该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当时太紧张给忘了，
1: 就一些小细节其实。
0: 对，
1: 嗯，你像我现在这个车技还不错，我觉得。
0: 啊，咱领导对咱都有评价嘛，
1: 嗯，
0: 就是交通广播的同志们的开车都非常厉害，
1: 对，
0: 是吧？
1: 稳得很。
0: 对，相当稳，就是啊。
1: 对。我看着他倒车一直打不着，
0: 嗯，
1: 挂了第一次，第二次还在打，然后还是打不着，挂了。
0: 你让车上帮他去看看呀。
1: 是啊。
0: 这怎么办？这肯定是出现一些小问题了啊。
1: 那他第一次没过的时候就直接赶紧叫老师看看呀，看看是不是真的打不着，然后再试第二次啊。
0: 有可能是车的问题。
1: 对呀，我就说有可能是车的问题嘛。
0: 呼叫呼叫。六号考生，你为什么坐在副驾驶？
1: 下一个人上来就打着了，不是车的问题，咱俩太善良了。
0: 对，这个学驾证嘛，就是流传一句话，就是挨了这辈子最爽的骂。教练一直骂你，你一直在那儿就听着，这确实是为了别人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这样啊。你看到哪儿了？就那么吸引？
1: 没有，我看西安那个助听器的配备师三级，哇，
0: 验配师，
1: 验配师啊，
0: 嗯，
1: 我看不清。这个好牛啊，我觉得。
0: 哇，这属于一些冷门的。
1: 嗯，对。我突然觉得我什么营养师证啊啥的就没啥意思。
0: 哎，我告诉你，你要和蒙娜搭档时间长了，你也就带上助听器了。
1: 咋的了？
0: 声音太大了，就巴拉巴拉，你那。
1: 哎呀，我的天哪！所以就是我身边的人就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啊，因为会感染到嘛。
0: 对，是的。我觉得这样做很对。
1: 是吧？不会说和我在一起死气沉沉的，就永远都不会。我的活力会带动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0: 对。
1: 但是我也是可以安静的女子哈。
0: 但这生活当中非常安静啊。
1: 妈，听众都得烦。
0: 怎么了？
1: 他到底是能啥？
0: 这就叫人设，我们设的人设多了，我们就不会塌，知道吗？
1: 你想看哪个，我给你表演哪个。
0: 哎，对对，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格，咱都有。
1: 对，反正我都是表演型人格。
0: 好，看这位朋友说，这个看见熟人啊，迎面走过来，明明没什么想说的，硬是开口问句：“你去哪个呀？”对方随口敷衍两句，两人擦肩而过，全场全部是废话。
1: 对。
0: 这个在亳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1: 拿去。
0: 这个你看，我一般情况下呢，打招呼的话，朋友之间呢，就点头示意。
1: 对，
0: 长辈之间就要张嘴说话。
1: 叫一声。
0: 对，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叫什么，就可以说，或者说你要想实在想不起来叫什么，就直接很恭敬的说啊，柳柳去。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1: 对，就过去了。是嘞。
0: 你得先首先看装备，
1: 第
0: 二手里拿着什么锄头什么类似的，就是干活呀。这很多啊。
1: 动嘴还得动眼，把搁几路眼你愣服。
0: 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意思。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和我的发小，我们当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情况有点特殊，就是不能喧哗。
1: 哦，
0: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领着各从各各自的几个好朋友，
1: 要保持安静。
0: 对，我们突然见到了，嗯、你就你真的突然见到了，有一种就是，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对，
0: 然后说话期间的时候，那就手舞足蹈，你可知道？但是呢，这个现场你又不能出高声，你就在那儿就说。那就是摆手张嘴夸大瞪大眼、
1: 嗯、夸大你的动作表示自己很惊讶
0: 对对对
1: 很惊喜你也在这儿
0: 对对对对、嗯、后来比划了半天呢、嗯、就是我身边的人说就是这个人你认识是吧我说对我说我发小
1: 嗯
0: 他说你给他发微信不得了吗你俩最后我把手机点一点啊、哦、那他就坐那儿了
1: 对、
0: 哎、
1: 是的
0: 这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就是、嗯人一到了一紧张或者一开心的时候，就脑子呢就瞬间智商下降了点儿。
1: 真是，有时候不知道在想啥了、
0: 嗯。
1: 现在就不知道在想啥，就停会儿，储存一下能量吧。
0: 好，先当广告，马后回来哈。
2: 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5这两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谢谢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啊，
1: 啊，
0: 收听收看方式啊。怎么下班了你？这是
1: 我以为下班了呢，刚才
0: 啊，好，
1: 都走远了，打电话叫回来的。
0: 好好，
1: 好，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哈，
0: 嗯，
1: 26281585527285401，
0: 嗯，
1: 啊，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管理员把您拉到微信群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收看方式，
0: 嗯，
1: 耀都时空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哈，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都是可以。看俩嘞，
0: 对，是，谢谢。他说后嘛，他说不好意思哈，表达错了哈。
1: 哦，
0: 就是看白一路呗，不就意思？
1: 对，就看白一路呗。嗯，
0: 他说那段就是与光明路相交路段处，因为那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好吃的多，好玩的多，
1: 这就是跟刚才那个永杰说他那个朋友打球，一个小时多长时间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虽然你说错了，但是我们看得懂。嗯，
0: 对对对对，我们俩多聪明，
1: 对，我们俩大脑瓜子，
0: 大聪明，二聪明，
1: 吓我一跳。
0: 哎呀，好，行吧，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在无意间你说的一句废话。
1: 嗯，
0: 看这位朋友，
1: 他说朋友捂着肚子叹气。明明一眼就看得出来不舒服，然后还要反问你咋了，是不是难受，面人都看得出来，完全没必要多问。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也不是废话，也算是一种关心吧。
0: 你咋了，哪儿难受，这是关心。
1: 哦，也是。哦，
0: 你是不
1: 是
0: 难受，这问题
1: 是难受。
0: 对，
1: 也是哈。
0: 哪儿难受，他要捂着肚子，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1: 对，
0: 我说你不是是不是胃疼啊？类似这些问题啊，
1: 就比如必须得精准的说一个位置，
0: 那
1: 才行哈。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见面就有这种吧，就是，哎，昨天呢，王杰老师还教了我一条，尤其是女生，如果说喜欢蹲着，喜欢抱腿，这些行为就说明这个女生啊气血不足。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吧？你肯定气血足啊，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有的一些人呢，就喜欢坐在那儿抱着腿在那儿蹲着，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误以为你是哪儿不舒服，就会上去询问。
1: 是的，
0: 这些问题，
1: 嗯，
0: 我还见的还挺多，尤其是，小女孩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小女生
0: 对
1: 就喜欢就是往那一蹲抱腿。
0: 对，你看我这辈子我抱不了腿，因为我蹲不下去，真是我从来没体验过这后我蹲那后脚跟能着地那种感觉。
1: 而且人说这个动作好像只有中国人能做到，
0: 亚洲蹲嘛。
1: 啊，对，是吗？是这样的吗？
0: 这个蹲是可以蹲的哈，就大家就是时不时喜欢往那儿一蹲，但是这个抱腿并腿往那儿蹲，这很难啊。
1: 这个真不知道，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他们这样抱过。
0: 啊，
1: 是吧？真没有印象哈。
0: 没有。
1: 嗯。
0: 哎呀。手表其实让我活动一分钟，我这直播呢。
1: 坐久了哈，你可以站着。
0: 哎，好，站着播也行。这播有意思。早上刚到单位，见面第一句话，哎，来上班啊？
1: 我来逛街喝咖啡。
0: 每天重复一模一样的客套话啊。
1: 哎呦我天哪！哎，你说这我想起来，就有一次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咱那个门卫大哥，来上班来吗？我当时是嘞。
0: 我告诉你，咱有个同事
1: 啊，咱同事吗？
0: 以前有个同事姓龚。
1: 哦，我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
0: 对，
1: 嗯，
0: 以前同事文婷姐，
1: 非常好的一位同事。
0: 哇，他那天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1: 嗯，
0: 就是很主动给他打招呼。我说文婷姐来上班啊，我来辞职。
1: 真的那天是吧？
0: 我当时我也有看见，我说你这人真逗
1: 啊。他真是来辞职的。
0: 我说你平常你真是你跟我在交流的时候你也没这么幽默啊。我说哦，好好来辞职。我说要不要帮你弟啊？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去了。一会儿真的是。
1: 那会儿还 还在老广电大楼的是吧？
0: 对啊，我当时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同事嘛都非常好，他有各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1: 是，但人现在是一位人民教师。
0: 对对对对，就像咱俩一样，咱俩就误入歧途了。
1: 可别这样说。
0: 对，开玩笑，开玩笑，大家都能听出来，为了节目效果啊。
1: 对。
0: 然后呢，那天说完之后，然后那天因为我不知道，后来是这个大婶告诉我说，
1: 他
0: 真是
1: 辞职了。
0: 对，他真是就来干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我就后来说，我说怎么就他没来呢？他就说就当天那天我就说说不出来，还挺尴尬的，你真是
1: 这一句问候给问候走了
0: 啊！
1: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一般第一件事儿真是。
1: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哈，就是你在各个场合，有时候你问话呀，就是包括打招呼那个话呀。就我们嘴里说的，脑子不知道你在干啥，
0: 就有的时候跟不上，就是
1: 对，脑子说嘴你给我住口
0: 啊，就是
1: 是吧，你都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脱口而出。
0: 像我们这种人呢容易自动捧哏
1: 啊，对，
0: 主持人就容易自动捧哏，然后就说啊，我们玩游戏，好呀好呀好呀，这回游戏好玩好玩好玩，真好玩，
1: 对，
0: 还没玩游戏呢，什么游戏你就好玩。啊，然后就比如说啊，我这两天呢，这个我准备去哪去玩，去旅游，去一趟，哇哇，好厉害，好厉害，
1: 是的，
0: 有什么可厉害的？出去玩一趟有什么可厉害的？这个我们会自动捧哏，
1: 真的是有时候别人就是说的一些，就可能跟这没关系的话，哦，好好好，管，整管，
0: 啊，这。以前就有一个游戏嘛，就叫答非所问。
1: 答非所问，对，是的，
0: 就是问你什么问题，今天多大了，我刚吃的早饭，这种问题，就是
1: 对，
0: 就是你去哪玩呀，就是明天我就走啊，就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真的人的大脑会下意识的去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1: 那一历程都说嘴比脑子快，真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
0: 那太多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属于这类人吗？
1: 我其实我也半属于这类人，就看我在干嘛了。你像在做跃动的时候，我就嘴就比脑子快。
0: 那是因为我的嘴太快了。
1: 在其他事儿上的时候，那我真得想想再说。
0: 哦。
1: 所以说我真的是把咱节目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当家人呢。
0: 是的。
1: 我在家就是不过脑子的说话。
0: 白贷款吗？
1: 啊，
0: 过脑子了，他过了，这是呀，你应该说办
1: 啊，
0: 都给我吗？都给，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也好玩啊！
1: 啊，好，
0: 大热天见面开口就是天太热了，所有人的体感一致啊，但是呢，见面不说这句话，好像就没法开启聊天。7885，这是郑梦航梦热线吗？
1: 这看也不像呀。
0: 这是这个郑梦航梦热线，也是在这个平台，在这个早上7点多播，然后呢，3点钟还有一个这个说办就办节目组，都是为老百姓们解决问题的。5501234，我们俩是为老百姓解决痛苦的，就是下班路上，或者说您现在不管下班没下班，回家路上开心的。
1: 对，情绪价值的。
0: 对，我这就碎嘴子，不好意思啊。
1: 当然我们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

0: 还有部分的老百姓需要就是像我们俩这样的这个碎嘴子给大家聊天，
1: 对、
0: 啊、是
1: 的
0: 啊，
1: 有人就喜欢听废话是吧，
0: 加双引号啊我太严谨了，我真是我怕领导揍我，真是这个天热开口说这天太热了，一般是开场句儿，我觉得这个适合，不管和谁说都是适合的。
1: 对，其实天真热，是嘞是嘞，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呢你要想和别人搭茬就是说这个这种情况，
1: 对是的。还有人那个、比如在打着哈欠，然后旁边来一句困了吧，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
1: 我还要你提醒，
0: 哇、哦、你这个人真抠，这是吧哎，这个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是这个社恐的朋友无法理解，
1: 嗯，
0: 像很多地区的朋友，你比如说尤其是偏北方，都说东北人性格好、也确实东北人性格好，他那个自来熟能熟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有一次真的我三个东北的朋友，一个哈尔滨的，两个就是这个沈阳的，
1: 嗯，
0: 然后过来玩儿。那天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一块儿，我和他弟弟是同学，
1: 嗯，
0: 他们几个人一块儿过来，过来之后就和就说嗯、这个你晚上安排一顿吗，我说没问题，去哪儿咱去去哪儿饭店吧，然后我们就到了一家，我说要不然咱吃地锅炖他说
1: 这走不出东北了呗，
0: 他说我你这带我吃地锅炖，你这真有意思我说那吃什么呢，后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大盘鸡
1: 咱坡州的特色，
0: 对对对，我说你先带你、先带你吃这个，
1: 嗯，
0: 然后呢等我在存存钱我带你吃药膳
1: 存存钱，咱们亳州药膳没那么贵，而且各个饭店基本上都会有那些菜好的吧，
0: 你这个人啊，
1: 我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就是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不是咱亳州人、觉得咱俩很正经的播报的话吓退了给
0: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也就是个几十块百十来文就一道大菜，
1: 对，
0: 这和那个吃的性价比是一样的，
1: 嗯，就和正常的菜差不多价格我觉得，
0: 对，就是、
1: 这个贵个几块钱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习惯用有一些这个药膳搭配嘛，
1: 嗯对，
0: 然后带他们去吃饭，我进那个进去之后啊，我就看那个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就聊天、就看小朋友，哟这小朋友可爱哈，
1: 嗯，
0: 我说你在亳州还有认识的人吗，这叔叔给你个什么的大爱心吧，是啊，就去了，真是，哎呀，当时我震惊了。
1: 然后他其实不认识他哈，
0: 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
1: 嗯、对，就各种搭呗。
0: 这搞的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就，
1: 嗯，
0: 就在看，就看她老公，她老公也看她，她以为她老公认识她，她、老公也认识。然后就挺好玩的，在一起聊天，他们从来不会让把话掉地上。
1: 对，是的。
0: 接个人挺快，
1: 突然觉得我家儿子有点像东北人哈，他永远不会把人话掉地上用截肢的，蓄力很有
0: 啊。他爱和老师聊天，您就想一想吧，真的是当年上幼儿园的时候爱和老师聊天，
1: 嗯，
0: 小朋友聊不一块儿去，
1: 嗯，现在上小学的时候也是，
0: 嗯，
1: 同桌告状，
0: 嗯，
1: 老师呢，那小孩太虚了，
0: 哇，这是吧。
1: 哎呀，我这咋弄呢？我吵他也不合适，搬过来他再，不太喜欢说话了，咋办？是嘞，那算了，我都叫他说吧。
0: 嗯，咱俩护着呢，那怕啥？
1: 护着呢。
0: 对对对，所以说你怎么这么多话？
1: 嗯，
0: 我妈妈和我舅舅都是主持人。
1: 他俩说来让我多说话。
0: 对，这聊就知道了啊。紫气东来说，今年乔政区高中招生人数是多少？
1: 一万多吧。我也是在说一句废话。
0: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建档分数线的，我上次记得是370多啊。
1: 嗯，
0: 建档对那个啊、
1: 是的。
0: 你这个就是刚你说那个
1: 啊，对，是的。
0: 别人打哈欠，旁边人来就困了嘛。
1: 眼睛睁不开了，就我还用你说呀？
0: 买东西结账，收银员每次必说一共多
1: 少钱？
0: 其实价格屏幕明明白白，依旧是口头报一遍，这是必须的。
1: 对他们要求的，嗯，
0: 这个真的要必须。
1: 对，
0: 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有那眼神不好的那字儿贼小，那屏幕上字儿，有时候我都得趴那才能看清。有一些老年人什么没戴老花镜，
0: 就是不是所有超市都有显示屏。
1: 嗯，对，
0: 对吧？你尤其是家楼下、是吧？那小卖点儿，
1: 嗯，
0: 那就没有。
1: 现在小卖点的确就是你去扫码就行了。
0: 对，出示码嘛，就扫码。

0: 滴滴滴滴。
1: 嗯，
0: 但这个确实是我没在这个，我当年我特别想在就是超市干过一段时间的什么导购啊，或者说是
1: 你还干过这儿啊？
0: 想
1: 哦，
0: 没去成嘛？
1: 你应该去体验一下了。
0: 但我去排过货，
1: 嗯，
0: 你听，你要是干过超市，你就知道这词儿就比较专业了。
1: 哦，
0: 就码货、排货，然后呢运货，然后就是做那个后勤这一块，一个朋友那天请我帮忙，说这个你来帮忙，咱俩一块去吧。行，没问题。
1: 嗯，
0: 就和服务员聊得特别开心。才来了吗？我哦，干多长时间了呀？当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亳州的朋友告诉我一句话：当一个人问你干这活干多长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是觉得你啊这个不熟悉。
1: 对，
0: 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你应该回一个就带干不干一句话，然后呢加一个后面一个时长，加个年份。
1: 嗯，
0: 我当时就回了一句，我说。我这带干不干十来年了吧？然后这他就说：“哟，那你平常都往哪超市送货？”
1: 啊，
0: 我北边那边超市我都送，大连那超市我也送过，就是说你不要特指。然后就了解了啊。
1: 现在超市不给小票了，有的给，有的不给。邮接部亳州人，亳州的人，邮接长得不像吗？
0: 我地地道道亳州人呢，邮哪一点？
1: 我还亳州人
0: 了，不是邮哪一点能显出来？我不是亳州交通局了吗？这你要我他不是敲上去的，我敢跟你说，那蒙怔了，
1: 对
0: 吧？你这样，我是从哪看出来不是呢？
1: 他哪呢？那老家可十九里嘞。
0: 对啊，十九里镇。现在那美女，以前俺庄叫娃娃。
1: 叫娃娃娃，请娃庄儿嘞。
0: 对对对，于飞远说俺庄旁边的，对是，俺俩庄离得不远。
1: 哦，这样个的。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
1: 对，所以说有年你。地地道道的亳州人，
0: 对，
1: 亳州讲话口音给立项不一样，
0: 对，有点
1: 那肯定不一样，
0: 三县一区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嗯，
1: 你像我现在是一点蒙城口音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在亳州，一直待在亳州嘛，就爷爷奶奶那现在他们还在那个蒙城呢，
0: 对，
1: 就所以我说话没有蒙城的口音，但是我就完完全全可以听得出来，就郭阳的跟我们都很有差别，郭阳是最近的吧。是的，
0: 是啊，是肯定过阳最近的，我懵了都。
1: 别说过阳嘞，
0: 嗯，
1: 咱都是最那个什么义门，嗯，立德那边。
0: 过阳义门，你干什么？你要不大阳还行啊？这
1: 大阳嘞，
0: 啊，
1: 嗯，大阳那边我觉得也是有一丢丢的那个小小的区别。
0: 对，有一点区别，我们也能听出来，它是贵阳的，它会有一些口头禅。
1: 嗯，是的，
0: 杨勇啊，这啥类似的这些，我就不提了哈。
1: 哦、
0: 就这些词就比较多，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
1: 县的一样的。
0: 嗯。
1: 贵阳县的啥一样？贵阳县是
0: 贵阳的。
1: 哦。
0: 贵阳哪里？然后它就有这种发音嘛。
1: 哦。
0: 那肖张觉，你哪庄的？是这样吧，那贵阳的啊，就这种，它就发音不一样。蒙城话呢，就我有很多蒙城同学，但是，
1: 你学不上来，
0: 学不上来，就是没有特意去研究一下，但是都能听懂嘛。
1: 嗯，就我学一下，我其实我，现在我说蒙城话，竟然要学一下吗？
0: 你给谁管你爱学不学你？
1: 没有，你像蒙城说，就是你咱亳州说你哪个来？然后蒙城，恁家是哪个来？我也不知道，可像哈。
0: 女生啊，
1: 就是我觉得蒙城话是稍微比较温柔一点，然后亳州话就有点凶，所以我口里怨言哈，可能给亳州逮时间长了。
0: 哦，
1: 妈，我亳州的肥都得掉完。
0: 你听嘛，别
1: 吃了亳州的水，搁这说亳州吗？
0: 不是，
1: 亳州人好得很，真是的，豪放。
0: 就是他有个毛病，你看咱都是亳州，他就是你看桥城区，他就归为的亳州了。
1: 不是，这三县一区和这个咱亳州市区的嘛，那可不得有点
0: 桥城区嘛。
1: 嗯，对呀、啊，
0: 对、啊，
1: 咱亳州市的。
0: 嗯，桥城区，
1: 那个蒙城、立新、郭阳，它属于县的，三县的。
0: 对，是啊，是啊，它肯定是嘛，都是自己八勇的一对儿。
1: 嗯，
0: 跟很多。其实我是对这个
1: 你得罪亳州人，我不敢，我都是亳州人，我都是亳州人。
0: 上哪得罪？都是
1: 我可能得罪住。得罪我自己个嘞，
0: 手心手背儿啊，
1: 都是肉啊！
0: 我
1: 你别搁这挑拨离间哈，赶紧走赶紧走，叫我吓了你看看，
0: 你这他老凶了，他这是太吓人了，你这个 就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就猛然会发现，就是各个地区的发音方式不一样。
1: 对，是的。
0: 我反正就是这个，有些阜阳的朋友，然后每次和我聊天，我能明显听出来是阜阳的，
1: 是吧？你别笑，我跟你讲，我邱胜玉腔里很。
0: 哎，我记得我还上一次让我一个阜阳的朋友
1: 啊，给你发段语音是吗？
0: 对，真的发段语音，然后也挺能这个。但是他那个发音，像我听着特别有意思的，叫此爱此爱。
1: 是这个，你别乱叠哈。
0: 我得看信息嘛，所以我
1: 想。不是他这个好像，能放出来，对，
0: 嗯，
1: 可以的。
0: 我不能让他给播出来，我得先翻译一下文字。
1: 嗯。
0: 来看他这，我给你先说一下这个语境哈。
1: 嗯。
0: 那米娜娃儿可得先出来对呗。
1: 哦。
0: 就这种语气，就这比较多嘛，
1: 也是有点豪放啊。
0: 嗯，
1: 你俩哪里写作哈？
0: 那是啊，这不正常事嘛、
1: 嗯？
0: 这都自己兄弟，好哥哥，叫蓝月，名字老好听了。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啊。
0: 他来咱台里实过习
1: 啊？大名叫啥？
0: 他就叫蓝月，兰花的兰。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兰州的兰，
1: 点印象都没有。
0: 没有吧？
1: 嗯，
0: 当时我们赶上十年大修，十年大修你知道呀？
1: 啥意思啊？
0: 十年大修，我们那个就排查嘛。
1: 啊，我不知道。
0: 广播十年大修。
1: 你确定那会儿我在上班吗？
0: 我哪知道？
1: 我可能在产假当中吧。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我就说你说的啥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0: 啊、
1: 嗯。因为我产假休半年呢。
0: 嗯，咱台啥重大事儿，我赶一遍，真是。
1: 对。
0: 基本上都是一遍啊。好吧，阜阳与亳州的发音不一样，阜阳发音比较
1: 给是给劲儿的，
0: 斗一呗，
1: 对，
0: 不是，我是这样的，你此爱，就这种，
1: 啥呀？
0: 你吃啊，
1: 哦，他们
0: 你此爱，
1: 哦，算了，你别学了，咱还是做咱亳州自己的广播吧，
0: 好，这不是都是。这周边嘛，这不是啊、嗯、就是接触多一点了，这是这种情况。
1: 再说妈说到挺不懂的地方了，
0: 合肥话，
1: 那我真听不懂。
0: 从非懂到粉丝来买子老母子放在嘴里死一死，
1: 都是滋
0: 也挺好玩的，
1: 怪不得吃老母子。
0: 哎呀，好，这个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时间不长了啊。
1: 天冷降温，
0: 不是
1: 看到别人拿着水杯喝水，是什么味儿呢？喝水
0: 呢？
1: 简单一句。哎呦，你这真是纯废话哈，我都不知道咋解了。
0: 啊，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喝水酒。
1: 嗯。
0: 哇哦。白酒。
1: 要有点喝水，我看能喝出来，我赶紧拿呗，来干一个。
0: 干净谁一口呗？啊，真是。
1: 那一口呗。
0: 你家人不服二话，真是，哎呀。就太多了
1: 啊！不给大家说废话了哈，几个、
0: 这个、
1: 说的太多了。
0: 这些简单的问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爱带的一句话。
1: 嗯，
0: 和谁说都合适。
1: 对，
0: 然后呢，见面一定要寒暄一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别管说啥废话还是啥也好，咱得说。
0: 对，是的，好吧。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和大家说不太多了。
1: 嗯，
0: 就明天再会吧。好吧，
1: 拜拜啦！
0: 拜拜，我是永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

0: 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扣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曾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1: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路，飞过了白天和夜 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3-4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店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灰

0: 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3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2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 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 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20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30-40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袁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7到33度以及28到34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
1: 是的，首先关注到此时此刻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呢？此时此刻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是十分的良好的，平行的建安大道呢，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快速通行。
0: 那其余路段呢，像西医大道、还有汤王大道以及药王大道，整体通行状态呢都是比较的通畅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好的，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同样的年龄，为什么有的人会显老，有的人会显年轻？比如说在生活中我们见到就是很多年没有见到的同学，然后有的同学已经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哎，这怎么有点相像，有点，但是也怎么经历了什么，怎么变得这么老呢？那有的同学呢，就感觉你从远处一看，哎，他就是小时候那个样子，压根就没变。
1: 对，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话题，说这个90后的你，让我看看你的状态，你保养的状态怎么样。
0: 对对，是的。
1: 看那个上面有人就是发的一些图片啊，当然有可能有美颜的，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状态啊，有的都不像九零后，就甚至可能是00后，我都觉得有可能。
0: 因为现在就是好像每个年龄阶段就是他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出去的时候就觉得00后好像有的时候穿衣打扮更加的成熟了，有的人啊。
1: 就是。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穿衣风格，就是流行趋势哈。
0: 是的，然后不一样。
1: 但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好像就不太管这些流行趋势了。所谓的流行趋势，
0: 是的。然后女生比男生要好很多。比如说女生在放假的时候呀，或者说在出去玩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会想着一些，好像男生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就开始
1: 自暴自弃了。
0: 是的，
1: 无所谓了就。
0: 哎，所以说同龄的男生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女生先老一点。
1: 同年龄段的哈。
0: 是吧？
1: 像我同学啊，就有一个，就是我们俩玩的还挺好的，就一个宿舍的，我们一个室友，就是他现在就经常就是每天什么抗盐饮食、抗糖饮食。
0: 哦天哪，那个太仔细了，那个。
1: 我觉得这个当他端起一大碗这个牛奶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和我印象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抗盐抗糖又不太一样，像喝稀饭一样，这样这呼噜呼噜全部喝下去了。
0: 对，肯定是无糖牛奶
1: 啊，可能是无糖的吧。就是虽然说啊，就是他就因为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看着就是会更年轻一点呢？首先就是他比较白。白的人应该会看起来比较年轻。
0: 是的。
1: 其次如果说你特别黑的话，就整个人觉得哎呦黑黝黝的。
0: 我只会觉得脏兮兮。
1: 哎，就不是说那么年轻。但有的人特别白的话，他就显得特别年轻，特别小。然后他的这个状态呢，就啊你乍一看啊是挺感觉挺年轻，但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肯定是经不起细看的。
0: 对。对，
1: 就无论你是怎么样去啊，什么保养也好，如果说不是这种天生的，就是家族遗传的那种，啊，就是不显老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到了年龄段，他肯定会有一些显现的，比如说你眼角的这个纹啊，又或者说脸上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出现纹。
0: 你有白头发了没？
1: 我没有白头发，就是我家里没有遗传这个少白头哈，就有的就像我年龄段的这个朋友，他可能会有白头发，就我。好像都没找到过一个。
0: 对，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想看起来显年轻的话，就是头发也很重要。对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家族遗传的话，比如说这个年纪无论是
1: 少白头，
0: 20几岁已经开始，10几岁开始少白头，或者说后移了那种，就会显得会更加老一点。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发际线对人的这个影响也挺大
0: 的。对，
1: 我那天我尝试了给我 P 了一下发际线，我发现哎呦确实要比现在看着年轻一点，就这个发际线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0: 哎，你现在有很多植发，就是然后给你重新看一下你的那个发囊啥的，给你对毛囊，帮你重新整理一下你的那个发际线，其实也挺好的。所以现在就是保养技术上来了嘛，就是很多人比以前看着显年轻。你看现在的20几岁和以前的，就是现在的30几岁和以前的30几岁相比，差别很大。
1: 对，其实说到了这个，你像我朋友什么抗盐抗糖饮食的这种想让自己青春永驻的这种方法，其实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有一些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呢，可能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身体的衰老。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挺大的。就假如说这一阶段你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整个人会跟着垮下去。
1: 对，
0: 然后你的状态呀什么都会垮，加速衰老。像我们俩讨论的都是比如说和这个保养啊，外在的一些啊就是因素有关。那过去呢，就是也有科学家一直知道啊，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有益于健康的，相对于负面社交呢，这种关系对健康的影响呢，以往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决定研究社交网络中的一类特殊的对象啊，他不是坏人，也不是网上常说的情绪吸血鬼。那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论文里的定义呢，它呢就是指那些习惯用负面情绪来消耗你，总是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人。
1: 就是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吗？就会让你内耗的人。
0: 真有过。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特别的低能量，我们每一次见面他全在跟我说，哎呀，我这个家人怎么样，我那个领导怎么样，就是压根没有一个人是好人，你知道吗？就是每次见面总是这些话题。
1: 就我倒觉得这还行，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吐槽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行啊，就我能接受哈。就是比如说要朋友和我去聊这个话题的话，
0: 就他那他如果说每一次见面全是在吐槽这些低能量的事情呢，
1: 那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类人他会比较消耗我，就是你和他搞不好这个关系啊，就你和他在一块
0: 你会陷入这个情绪的内耗。
1: 对对对，你会觉得，哎，我怎么了啊，我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他又不开心啊，或者说那个啥，就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就他会比如说你和他一聊天的话，他就会就你不知道下一句他会不会怼你那种感觉。
0: 他怎么这么会施压呢？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以前我会和你一样，就是陷入自我内耗。比如说他的一句话呀，他一个情绪，哪怕是一个眼神都会影响我。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当刻就要回怼过去，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啊，我现在就是要怼回去啊，就是而且呢，就是尽量减少和他这个相处的这个
0: 对
1: 机会和时间。
0: 对，
1: 就是，
0: 你消耗我，离你远点。
1: 对，昨天晚上还看到那个宋丹丹啊，在网上别人这个采访他，他说，那你如果和我感觉到不开心了，那你我们就这样远离就行了。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在一定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啊，这个除了我们会变老，那我们的思想可能也会比之前更成熟一些。
0: 对，
1: 也不能说成熟吧，可能会要更能维护自己一些。
0: 会在意自己想的一些，
1: 对，
0: 然后相处起来会更加坦然。
1: 是的，
0: 对吧？
1: 那研究者就认为了，这种长期存在的人际压力呢，本质上它也是一种慢性压力源。
0: 其实说这句话，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些圈子啊，比如说和你的性格不相符，
1: 确实。
0: 然后你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非要去社交的话，
1: 融入进去的话，
0: 就非要去社交，你不去还不行。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有压力。
1: 哦，我觉得就其实就是在这个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确实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但是可能比他更那个啥的人，他都有。
0: 对，一次一次打破你这个对人性的这个观点，
1: 哎，对，
0: 然后一次次再重塑起来，
1: 哎，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性格呀，或者说这个三观，或者说这个相处方式，它真的是不一样。那你和他就是合拍，你俩就好像是天生就是朋友啊。
0: 对，你干啥他都喜欢，
1: 对，你说的梗他都懂。
0: 对，
1: 你觉得他有意思，他觉得你有意思，我觉得挺好
0: 的。所以朋友之间也是相互吸引的嘛。
1: 对，但是有的人就是你和他无论是怎么相处，哪怕你是降低自己的这种，不能说是姿态，降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迎合他，
0: 对，
1: 但是你也发现真的是融入不了。就是你就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特别难受。
0: 对，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之间还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呢，是你的朋友。我为了迎合他，然后或者说迎合你，我把就是另一个人各种各样的事情给告诉另一个人，就告诉给你。然后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种，然后迎合你，显得我和你好像关系很近一样。这种人也特别给我压力，我就觉得这种人也不好相处。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不显老。我们说了，除了这个保养的这个方式之外呢，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负面情绪也很重要啊。
0: 对，是的。
1: 那为了更好的研究人际关系和生物年龄以及炎症和慢性病之间的关系呢，有研究团队啊就借助了他们当地的这个一项大型代表性的调查啊，最终呢纳入分析的共有2000多名成年人。就这些人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18岁一直到103岁，这是国外的一项研究啊。这意味着呢，这项研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成年期的人生阶段。 那接下来呢，研究人员就没有直接问说，哎，你的人际关系好吗？而是采用社会学非常经典的方法，就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络调查。简单来说呢，就是请每个参与者呢，把自己生活当中经常联系的人列出来，包括他的伴侣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啊，平均下来呢，每个人呢列出了大约五位关系最亲密的人。
0: 哦，
1: 然后呢，这个研究人员就再去逐个询问说，哎，这个人他会不会让你觉得你的生活更困难？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不会让你烦躁？我觉得这更多的就是这样哈。
0: 嗯，
1: 如果答案是经常的话，那这个人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啊，容易制造麻烦的人，就容易给你带来一些
0: 压力
1: 啊，压力啊，用这个负面情绪消耗你的人。最终就发现了，大约28.8%的人呢，身边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大约10%的人呢，有两个或者更多。
0: 嗯，
1: 哎呦，
0: 是的，
1: 那这个确实看来不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了哈。
0: 对，那假如说你重要，你认为重要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有这种压力，情绪压力。
1: 但是没办法，
0: 对吧？
1: 就是关系在这儿，就比如说他是亲人，他是家人，
0: 就是原生家庭嘛，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不能摆脱，你也不想摆脱，对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会让你有这种情绪压力啊。
1: 对，
0: 那如何判断参与者的这个衰老程度呢？研究人员呢采集了参与者的唾液样本。
1: 嗯，
0: 哎，你可能会好奇啊，就是唾液还能看出衰老吗？
1: 嗯，确实啊，就感觉很奇怪哈。
0: 嗯，人体细胞里的 DNA 呢，虽然基本不会改变，但 DNA 上的一些化学标记，一种甲基化，会随着年龄、疾病、压力和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这个就比较专业性了啊。
1: 嗯，
0: 那近几年呢，科学家已经利用这些变化开发出一种评估方法，表现遗传年龄。这是一种基于 DNA 甲基化模式估算出来的生物年龄指标，它可以反映出你身体的分子老化状态和健康风险倾向，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健身的时候，他会给你测什么你的骨骼年龄啊，你的内脏年龄啊，有点像了啊。
1: 嗯，
0: 那通过对多个健康指标的分析呢，结果就显示了，那你身边每增加一个让你情绪压力的人呢，一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会快约1.5%，那生物年龄平均呢会比同龄人大约老9个月。
1: 赶快远离吧。
0: 哎，那会不会这样？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你每天坚持运动，就想抵过来了？
1: 那我觉得是自己这个找过不去啊。
0: 对吧？那看起来就是好像1.5%也还行啊，影响不是很大的样子，就是你短期内也可能看不出来。
1: 对，
0: 但问题呢在于衰老不是一天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几十年不断积累的过程。
1: 嗯，
0: 可能一年快一点看不出来啊，十几年啊，几十年以后呢，差距可能会越来越明显。这就好比说我们之间说，操心的人啊，要照顾家庭的人啊，就看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老一点。
1: 对，其实。

0: 你挤不进去的圈子，你不太适合的圈子，就没必要非要进去。
1: 嗯，就是、还有就是你烦他的话，嗯、你就。
0: 对吧？
1: 你就少搭理，少接触。
0: 对，你就觉得你们在一起，你会消耗你，会感觉很累。这段社交让你很累，
1: 很累，很烦。
0: 你本来社交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放松嘛。
1: 嗯。
0: 那假如说你在一起，让你觉得我更累了，像上班一样，对吧？然后就可以减少，慢慢的减少，然后以至于就后来你慢慢脱离，嗯、就很舒服。
1: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优先投入正向关系。
0: 嗯，
1: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留给那些能够带来支持啊、肯定和快乐的社交关系。那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呢，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还能够降低炎症水平，帮助身体呢维持更年轻的状态。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就是你转一个人，你会觉得哎呦。哎，这个人不错啊，那他我们在一块儿相处啊，或者说在一块儿玩，
0: 高能量朋友，
1: 哎，我们就会有那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0: 嗯，
1: 你就觉得俩人或者说三个人我们在一块儿玩的话，就是在一块儿聊天，这个状态挺好。但是你和他再加上那个，你就会觉得哎呀受不了。
0: 就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朋友，就我们一见面就是只会低能量吐槽。但是你和我另几个就是特别好要好的关系的朋友就相比，他们就很高能量嘛。比如说我就特别懒。然后他们又喜欢外出的那种，他说走啊走啊走啊，我们一起去啊，就是你坐在那儿，我哪怕坐在那儿不动，他就把你拉起来说快点快点，我们去玩儿，怎么了？
1: 就玩那个三人两足的游戏，他把你捆在他的腿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帮你走
0: 啊。就比如说懒了不想收拾，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啊，然后自己漂漂亮亮的出去，然后这就会其实。本来我会觉得很麻烦，但是后续我会觉得，哎，心情变得很好。
1: 对，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啊，就是我特别，我昨天还在和咱们同事聊，就是说、特别不喜欢那种反问性的人格哈、啊。就比如说
0: 反问性，
1: 哎，就反问性、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是骑车去啊，还是怎么去啊？
0: 你想怎么去？
1: 然后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啊。那我们怎么怎么去，对吧？
0: 对，这种是提建议型。
1: 对，然后或者说就是肯定型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去。然后，但是他就会这样说啊，那么远，我们当然怎么怎么样了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完全不用废话，你直接说两个字就行了
0: 啊、
1: 或者说这个说两个字啊，我怎么怎么去，走着，开车，啊，骑车，两个字不就解决了嘛、
0: 对对对，
1: 对吧？还非要说一大串的话，你看他就
0: 就很麻烦。
1: 对，然后就你和他出去，就是你和他相处下来的时候，你是那种担惊受怕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
0: 怕说你说一个建议，他会来反驳你。
1: 对对对，
0: 反驳型人格。
1: 对，立马就会他会怼你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比如说你就是会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就甚至不是建议哈、就是你说话的那种感觉，他都会就那种非常的。反正就是很奇怪、
0: 所以这就不是正向关系了。
1: 哎，那我就要减少这种接触的频率啊，觉得还挺好的。
0: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寻求专业支持。如果无法摆脱来自核心家庭成员的这个负面社交压力，不要独自承受。那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治疗，来帮助自己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和应对策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1: 是的、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善良、内向、责任感强的人呢，无形当中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
0: 会
1: 的，
0: 真的会这样。
1: 有的时候有面对一些事情啊，当然我觉得
0: 学会情感漠视。
1: 对，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的秩序感太强的话，你真的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
0: 嗯，
1: 秩序感或者说这个什么，
0: 自己给自己套上了、套牢了那种。
1: 对也有位朋友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没心没肺长命百岁吗？哎，那确实
0: 会这样。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药都时空发的视频号上有很多百岁老人，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哎，我不想这么多事儿，他就说我，所以我才能有这么好的状态。
1: 哎，
0: 他们都这样说的啊。
1: 对，我们来看，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对于这类人呢，往往是理性还没有察觉，但是身体已经做出反应了，就是莫名其妙的想拉黑、删除他们。
0: 应激吗？
1: 应激了，已经。
0: 我会这样，我会，其实我大部分人都不会让我的情绪什么、很难过、很伤心，我会把它就是不想的话，我就直接把它屏蔽了不就行了。
1: 可能会应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我不喜欢的那个人，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我害怕的那个人，就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出去的，因为我们好几个人嘛、就在一块出去的时候，我就话很少，其实我是话很密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和他一块出去的话，就有他的话，我就话很少，就很少说话。
0: 啊，
1: 就几乎
0: 你去控制自己了，
1: 哎，几乎不表达、就是我宁愿自己看手机啊，低着头，我也不想搭理他，
0: 少接梗。
1: 哎，对，有位朋友说了，我喜欢独处，朋友很少，身边也没有什么讨厌的人，看起来很显小，你看还挺好的。
0: 其实现在我也挺喜欢独处的，就是身边就、